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站平台

日常开馆时间为每周二。截至7月27日，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15亿元，八仙票房破7亿，成为暑期档的黑马，功夫女足持续升温。当前正值过敏性鼻炎高发季，府谷县定边县卫生健康局同步启动过敏性鼻炎防治健康包免费发放惠民工作。据了解，两地健康包的发放时间统一为2026年的7月23日至9月30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爱民·远山更在远山外》选段，《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朗诵游思怡。

0: 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
1: 风吹故乡，故乡草长，月亮埋头吃草，露出宽宽额头，喊着庄稼、草木、鸡鸭、牛羊的名字。风吹啊，用方音把故乡和乳名一天天喊大。短笛横吹，长箫竖吹，一定要重新吹一次，每一次都吹出不同的我，不同的爱一次。弯弯的风，故乡的外一首，吹进母亲的骨缝，把母亲吹弯，把母亲的头发吹白，白发不断起落，像她一连生的嘱咐和叮咛。他似乎要将手里的风洗白，风吹，不断地吹，吹出我的青草味，把我也吹成一缕风了。拍拍身上的尘土，我却不知道该属于哪一条磨损的衣襟。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不愿路不平。埋头在一片树荫下，如一只知了，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颗蒲公英要顶风找回失散的孩子。故乡的倭瓜爬过了墙头，提水人桶里晃动个月亮，卷心菜收回层层包裹的小心脏，弦上晚来风景，离家人比乡间小调走得慢，我比风更凉。走累了，靠上你的肩膀。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这首歌承载着无数人青春告白回忆的这样一个经典的金曲《勇气》。

0: 珍惜。
1: 梁静茹《勇气》，每次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人会忍不住的跟唱。这首歌年少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当做告白的底气，长大之后才读懂，勇气从来不只是勇敢的去爱，更是敢于坚持自我的选择，不惧外界的非议，跌倒之后呢，依然敢于奔赴前路的人生力量。二十多年来，他依然是稳居 KTV 必点的榜单，每一次前奏响起的时候，都是全场大合唱，温柔的旋律始终治愈着每一个陷入到犹豫、缺少底气的普通人。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歌曲的名字叫做《四海同行》。

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的行李》，来自于谢震廷还有徐静雯。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以及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活也挺多的。之前我们也分享过 Kind Music， 带来一首 Move，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推翻各位，今天再一次请到小猪，欢迎小猪
1: 啊！来了。
0: 小猪今天是负伤上阵，
1: 骑车的时候就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突然有一坑给摔那儿了，
0: 对，更大，然后摔到那儿以后。还好，就是没有什么太重的伤，是吧？就不需要动手术。
1: 其实挺重的，但是可能急诊大夫就是遇的比较运气比较好
0: 啊，
1: 就给复位复的比较正。
0: 就相对来说，这个情况下来说，你算是好恢复的，就比其他那些幸运。
1: 耽误玩啊！
0: 就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尤其是对于小猪来说最重要的，就之前那些特种兵流程啊，对吧，自己的特种兵行程啊，
1: 骨折第六天还跑去风险啊，
0: 对，然后今天我们来跟他聊一聊最近出去的那些去看到的演出，然后最近看的演出今天都算是就是
1: 骨折前分骨折后分，
0: 哦，分骨折前后是吧，我以为今天全都是骨折骨折的，
1: 不是
0: 啊，对，我们今这样，那就我们先听骨折前的，
1: 对，骨折前就是阿那亚戏剧节，
0: 阿那亚戏剧节聊一聊吧，
1: 阿那亚戏剧节等于说去了2周，整个的感觉还是就是住宿，反正今年可能是，我去那2周正好是大家暑假，是可能住宿比较贵一点
0: 啊，人可多了，
1: 尤其第一周人，因为而且第一周的话，因为有些剧的话它是有明星流量的，他的粉丝会把周边的好多好的酒店啊什么都给订好，
0: 嗯，
1: 所以导致这个房价有点贵，然后第二周就好多了，我主要是不是追星去的，所以说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看剧是第一位的。
0: 对于你来说，比如说阿那亚戏剧节之前，其实我们大概提过一次，因为那次咱俩正好错开，我是赶戏剧节开幕的时候去的，
1: 对，
0: 然后当时是赶上那个
1: 文成，
0: 那对，那部剧呢有相应的一些争议，对吧？就是好与不好的，
1: 争议很大。
0: 嗯，然后在之后你看的其他的一些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就关注到说另外一个新的可能要上的就是《九号密室》嘛。
1: 嗯。
0: 《九号密室》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英剧，然后当然它也有在英国的剧了，然后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国内的演职人员全新的把它作为中文的一个舞台剧，然后再跟各位来呈现，看着还行。你看了哪些剧？有什么感受？
1: 我看的是《时时刻刻》，就是孟京辉的一部戏，在海边，就是凌晨3点多。
0: 凌晨三点开始吗？
1: 凌晨三点多开始，因为它是。他是要结束时候赶上那个日出那感觉
0: 哇！
1: 然后我去那天不凑巧，因为周末嘛，那天的话是阴天，所以就是其实日出是没看到，但是整个就是天从黑夜到蒙蒙亮那感觉，在海边，其实你在，因为它这个戏的话在全国巡演的，在各个城市的话都是小剧场，所以说你在室内。跟户外一个海边完了赶上天蒙蒙亮那种感觉的话是两种概念，所以说可能就是环境加持的比较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年都要去阿那亚。
0: 那像那些戏剧节，就咱们就说这个剧吧，它为什么一定要说迎着日出来，它整个内容上有没有什么巧妙的设计？
1: 其实它更像是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刚开始就是谈他以前过去啊，包括他现在一些状态啊，就是到最后释怀啊，就是正好天放亮了啊，就他这个心情也变好了，
0: 真好。就所以我是觉得说，就是像音乐节、戏剧节，它都有一些很巧妙的，我觉得跟环境的可以紧密结合到的一些点，环境的加持，我觉得这是人我们自己在生活在这星球上有一种返璞归真，就享受生活。我们老说享受生活当中给你带来的所有的那些阳光啊，这个空气啊，花花草草啊之类的，是吧？像那谁唱的那个 Switch MP and morning is for you and the air is free， 这所有的天空放晴都是为了你，清晨是为了你，那所有的这些空气又都是免费的时候，怎么能享受？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介质，很多时候戏剧啊音乐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介质，让各位重新能够享受到生活当中那些免费的最美好的自然能给予你的心情。有机会大家都可以一起组织去看一看。
1: 主要是阿那亚那个环境，就是你在大城市待久了，需要这么一个就是净化心灵啊，一个就是一个放松心情的一个场地，
0: 没错。
1: 然后看戏的话，其实国内剧是其次的，主要看国外的嘛。你比如说有一个《世界头头尾尾》，还有一个那个《逃之夭夭》。《逃之夭夭》这个戏的话，可能我更感兴趣一点，就有点像《默剧卓别林》，它给你也搭了一个类似于空间，就是密闭空间，然后里边就是。 男主角就是跟卓别林一样，跟一个女性在一个极小的空间内，完了就是用默剧那套，就你感觉像看老电影那种感觉。
0: 很有趣，真人老电影就是有种走进当年的片场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很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后我们什么所有的这些，我觉得体验跟体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应该相应的再有一些更多的联动。那再之后我们去聊一聊，我觉得去聊一聊，咱俩这天天跑阿达亚的主，接下来 Peru。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夏天到周五的时候，你听一些这种很 afro 的东西，就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对，就很放松，很惬意。当然，今天小猪看的一些演出里面也会有不同的一些音乐的风格跟种类，当中也有很 afro 的节奏，也是因为在短视频上这歌太火了，一听就知道是谁。但是我们按顺序来，那个
1: 就是该
0: 后演出
1: 了，对，
0: 是第一个演出看的谁？先看的谁？
1: 蔡依林的话就是、就骨折第六天，我曾经一度以为我这不是骨折，是韧带撕裂，然后我就放心大胆的去看蔡依林，因为我觉得这个她今年的舞美就是比较好，如果因为上次的话北京没看。

0: 看上是因为跟风暴电音节冲突了，
1: 对，就是哎呦，这事儿就没法弄。
0: 嗯，
1: 很多时候就这种时间的冲突，因为当时那个咱去风暴电音节，
0: 对，
1: 之前不是在聊那个蔡琳他们的活动方吗？
0: 对，
1: 对吧？就是包括整个舞美的一些装置啊、设计之类的。
0: 嗯，
1: 然后之前我们还在说，就邮票我们去看蔡琳，但是去风暴，去风暴了以后，咱们当时在那个场馆边上还有一个。巨高巨大的，跟那个冰雪大滑梯似的那样的一个场地，
0: 嗯，
1: 也是他们的。然后在那边其实里边还是挺酷的。然后我们其实就当时在聊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些舞台的技术，可以去让现场有更好的一些感触跟感知的时候，一个是说蔡琳那个大的舞台装置啊，
0: 对，
1: 特别厉害。然后现在包括很多那些裸眼 3D，
0: 对，
1: 都在。所有的活动主办方也好，或者说音乐节演唱会的主办都在找一些新的技术，裸眼 3D 是一个，现在就不知道就是放在哪儿合适，原来是放在晚会上，有一些已经有呈现了，未来大家可能我们在聊到说在进行一些视效升级的时候，大家可能在现场音乐会音乐节或者演唱会还能看到更多的一些舞台的现场。但如果说平时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唱的好坏是第一，歌大家熟不熟悉，现场大家氛围感也是一部分，
0: 嗯，
1: 另外就是这场你看的觉得这个票价值不值，或者说主办方花没花钱，
0: 嗯，
1: 再给你更好的一些舞台舞美跟装置上的时候，蔡依林其实是在往上推一推这个标杆的，
0: 应该是第一梯队吧，
1: 对，
0: 我觉得是，嗯，
1: 对啊，来说说现场的一个感
0: 受，然后说就是整个感觉的话，因为我也不敢说是去那场，因为我这胳膊也举不起来啊，右手，然后那个我就是直接在看台看的，因为在三层嘛，
1: 啊，
0: 整个舞美的感觉啊都能看得很清楚，它确实已经达到了欧美这种大牌艺人那种舞美效果，
1: 没错，
0: 然后包括他的伴舞啊，包括整个的感觉都很像，
1: 嗯，
0: 而且特别卖力，就是我那场是2小时40分钟，
1: 嗯，
0: 就是一个艺人能就是不间断的唱这么久，我觉得也很惊讶，
1: 一个半到两小时可以了，2小时40分钟，
0: 对，2小时40分钟，嗯，然后好像那边的对于这个演唱会也比较重视，还免费送了一冰箱贴，这个好像别的站没有的，
1: 哦，
0: 嗯，所以感觉不错，
1: 嗯，
0: 然后有意思，现场有点趣闻，有意思的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最后两排的冰箱贴好像是没放上去，就是没弄，
1: 嗯，
0: 是因为可能就是订购的量跟最后就是买票的量有点差异，
1: 嗯，
0: 所以好多人在偷前排的冰箱贴，是，对，是因为发现哎我没有，前排有，
1: 然后前排来了以后就不知道有这
0: 事，对对对对对，
1: 什么人，人性真的是。所以现场的话，就蔡依林看完了，你觉得如果说跟所谓的世界一线吧，
0: 嗯，
1: 就这些音乐人比的话，他的那种装置感会更像是谁？
0: 我觉得装置感的话，怎么说呢？
1: 因为有些时候，你比如说啊，之前咱看完 Coldplay 以后，你再看五月天做的也很棒，但五月天很多的一些设计其实是跟 Coldplay 有一点
0: 他的舞美跟比 Coldplay， 我按常理来说应该是高级一些，因为 Coldplay 它更，
1: 嗯，
0: 更崇尚了一个氛围感，
1: 嗯，
0: 就是一个沉浸感，
1: 嗯，
0: 就是大家的参与度。
1: 嗯，
0: 所以蔡依林可能在这方面可能还差一点，就是他可能，
1: 嗯，
0: 主要
1: 是他自己的展现，而不是更多的一些互
0: 动参与感。对，而且他的歌好像对于大家的参与度也没那么强。
1: 嗯 嗯， 嗯，大家看的就是他在场上热闹嘛，
0: 对
1: 吧？
0: 对，这就是华语乐坛好像歌手都有这个问题。
1: 是。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接下来就老实了，因为复查轻微位移有可能有手术风险，所以说还是尽量制动，因为我也没敢跟大夫说我折腾看演出的事儿。
1: 你可以尝试跟他说说。
0: 我咋说，
1: 你找别人看去。想不想好了。然后剩下就是在北京看的一系列。
0: 对，完了就是最近的就是 Niki 吧，完了我觉得可能最值得的。
1: 发 Niki 的人太多了，网上这两天一刷全是 Niki。Niki 首先来说 ,AJ Rising 就是这样的一个厂牌，然后旗下大家其实听到过很多这种风格的算是亚裔的音乐人，他们的这种很流行的很带着 R&B 啊的一些作品，然后 Niki 当中还是有很多一些让大家能够接触到他作品的机会跟渠道。
0: 而且他出圈最厉害那一次好像就是 Coachella 音乐节的演出，而且那届有王嘉尔什么的，
1: 对，
0: 就那届的华裔的艺人就是特别出圈，
1: 就大家都集中在一起了。
0: 对，
1: 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很有声势跟阵仗。
0: 对，
1: 然后呢另外就是他们以相应的，因为我刚才说有渠道来出圈或者让更多人认识到他，就是因为他很多歌曲有跟王嘉尔的合作，然后当时还有歌曲是所有的这些 AJ Rising 的音乐人大家在一起的合唱。所以来说说 Niki 的现场， Niki 这次感觉如何？
0: 感觉我觉得就是跟一般的流量明星，就是欧美的流量明星区别不大。首先他的歌的传唱度是有一些的，然后像七月份的没有什么特别大体量的艺人，我觉得他已经算比较大的了，就海外艺人，整个感觉氛围也比较好。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场地太远。
1: 在哪儿？
0: 在大兴、星光二号馆。
1: 星光馆其实真的就算是远的了。
0: 对，
1: 嗯，
0: 要搁我特种兵，我高低我不坐那个不打车，但是这次没办法。
1: 星光一号二号其实之前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一些演出落在那边，
0: 但是场地不错，
1: 场地是不错的。 Niki 我觉得就一会儿我要问问，就是他现场所有那些乐队啊伴奏啊什么之类的哈。先听 Niki Every Summertime。

0: 到 Nicki 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大家看着脸是很有亲切感的，
1: 对，
0: 他也是跟巴巴上升下边的 Rich Brian 都是印度尼西亚人，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之前我们说他跟王嘉尔的一系列音乐的合作，想起来那个名字叫 California，
1: 嗯，
0: 然后当时也是那一年，就是大家疯狂的开始联动发歌，所以 California 基本上也把就是最火的几个人，我觉得在各个地区最火的几个人，当时 Rich Brian 跟王嘉尔跟 Warren Hugh， 肯定他们的名气是更大一些的。然后 Nicki 其实也借着 California 这首歌曲，然后也在拓展自己的边界的时候，刚才小猪说，其实，在印尼本地来说，
1: 因为主办方跟我说，就请他的时候就是。艺人自己说他们在印尼本地已经开20000人的馆了，就基本上是梅奔这个级别了、
0: 嗯、
1: 对，然后等于说如果是你来的亚洲演出，在国内演出的话就不能低于一个标准，所以说这次的就是场地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国内认知对他来说是最高级别的、
0: 嗯、
1: 就是我估计可能过了3000这个档，可能再请更大的馆，比如说像静安中心啊，像6000-7000的馆，他可能还真是有点 hold 不住，
0: 就基本上撑坐不满了，
1: 对，
0: 这个票不一定能赚回来，但是他自己能接受，
1: 对，
0: 对吧？就之所以选远的二号馆星光，也是因为那个
1: 他那个容量，对，容量他比那个挖场要大一些，
0: 嗯
1: 嗯。
0: 然后这次在现场人，你觉得相对满吗？
1: 挺满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他开票是北京最晚嘛，
0: 嗯，
1: 然后他售票周期那么短的情况下，能那么多人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然后这次主办方也比较运气比较好，因为之前巴威不是台风嘛，
0: 嗯，
1: 本来说是要影响上海，就没影响，结果在上海也没事儿，
0: 嗯，
1: 然后在成都也没事儿，因为成都是那会儿也完全影响不到，
0: 嗯，
1: 然后刚开始广州弄的时候，就巴威后脚，他前脚巴威就后脚巴威就到了，
0: 嗯，
1: 他就跑到上海，
0: 还正合适，
1: 对。
0: 那我就想说，就他的歌，其实很多时候现场一堆 program 就够了，就是他不需要太多的一些乐队，我就想说，他现场每一首歌。这些乐队的参与度，参与一些配置，
1: 挺高的，就基本上大家
0: 因为毕竟开20000人场的嘛，你说
1: 契合的就很好，
0: 不愧是开20000人场的音乐人。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为啥布鲁克林的算是乐团吧、嗯、但我觉得他们特别不布鲁克林，
1: 嗯，
0: 就有点你带点小欧洲范儿，
1: 对，欧洲范儿，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说我布鲁克林，我不信，你是不是在那边读书的？嗯、然后呢，跟 AJR 合作那一首歌曲，我马上就可以把它上来了。刚才系统被吞掉了以后，我们要感受一下。AJR 三兄弟，然后同样最火的歌也是这首，就叫做《Record Player》。今天先跟各位来听一下。

0: 个夏天你去听的话，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榆林动听的城市之声。
7: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8: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7: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8: 我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有关于陕北红色的一些民歌。这些民歌呢是诞生于陕甘宁的革命根据地，以传统的信天游小调秧歌调呢是为一个曲调的底子，填入到了革命拥军大生产歌颂新生活的一些新词。传统的陕北民歌呢多以这些诉说苦难呀，包括爱情是为主的。

传统的陕北民歌呢，多应该说是来进行诉说一些苦难，而红色的民歌呢，转向呢就是歌颂一些军民革命的胜利，情绪呢是由悲苦转为一个明朗的一个昂扬的状态。陕北的红色民歌呢，演唱的风格呢，保留了陕北本土的演唱的技法，依然是沿用一些真假声的转换，蓝洋嗓子回牛声，衬词呢，包括有一些衬腔都是四五度的一个大跳，下滑音甩腔，字头咬字重，那么依然是使用一些陕北方言的一些叠词，比如说是一道道一杆杆红艳艳，衬词当中有这个哎呦哎呦呵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不能够去去掉的。音色方面呢，非常的明亮而又昂扬，少一些苦涩干涩，应该说是传统的诉苦等等的这些爱情的信天游的一些音色呢，可以是这种带有一种沧桑沙哑的。而红色的这个民歌的音色呢，则是非常的敞亮阳光浑厚饱满，不去追求一些凄苦感，高音呢是通透有力量的，力量呢也是来自于这个腰腹部，不是那种用喉咙当中来进行挤压来进行喊叫的。那接下来呢，就把一首非常典型和具有代表作的东方红啊，陕北非常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民歌东方红送给各位。我们今天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王尔妮老师带来的东方红。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让我们一同来进行沉浸在陕北民歌那非常醇厚又动人的旋律当中，来探寻两首经典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位登上央视春晚陕北非遗的手艺人米芝的二强，以及他传唱度极高的这个劝孝的作品《孝敬》哇，亲戚们。二强呢是陕北说书市级非遗传承人，在2022年的时候呢，是来进行登上央视虎年春晚来进行演唱《少公谣》，擅长把陕北说书的一些曲调、传统的小曲结合现代的一些编曲进行新编一个创作。孝敬哇，亲戚们这首歌曲呢，是词曲为薛军来进行创作，二强以陕北说书的一个唱腔重新来进行演绎，之后又和歌手吕峰推出了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版本，依托短视频呢是迅速走红的，也是陕北当代孝道主题的一个代表之作。整首的一个曲子呢是沿用到了陕北说书的经典的版式，三弦来进行打底，语言呢非常的直白质朴，完全来进行贴合到了陕北乡土说话的一个口吻。而这首歌曲没有特定单一的真人的一个故事的原型，而是浓缩了陕北乡村代代相传的生活的一个观察，把黄土高原父母养育子女的真实的模样呢是写进歌词当中。歌词当中也是刻画了陕北父母最能够去隐忍的付出，在万人前面呢是总是那种应该说是强装一种体面，为孩子求学成家，背地里放下自尊来进行四处求人，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去委屈自己的一个子女。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说，割下他肉来也不疼，你咋忍心不孝敬。这首歌词当中应该说是直白又戳人心，是陕北人非常朴素直白的

情感的一种表达吧。当然区别于普通的抒情的一些民歌，二强呢是用陕北说书的一些叙事的这种唱腔，咬字非常的厚重，顿挫感非常的强，自带说书的人的这种讲故事的代入感。编曲也是保留了传统的三弦，进行搭配着简易现代的伴奏了非遗的一个韵味，又去适合短视频的一个传播。不仅是在这个陕北城乡广为一个传唱，也是成为很多公益孝道宣传选用的这样一个曲目了。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二强的这首歌曲《孝敬晚，亲戚们》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一下就过人。爱

0: 点点凉，逃都逃不了的情。小金子留给你老来的苦，小金子也背背传下的命。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二强带来的《孝敬哇亲戚们》，他来进行演唱的也是非常的温情，非常的走心。再来感受一首大气非常豪迈的另外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进行赞颂家乡的一首歌曲，来自青年的音乐人宝林带来的，也就是他来进行原唱的代表之作《我从陕北来》。我从陕北来这首歌曲呢，是创作于2016年，在2019年的时候是正式发行的，由常旭峰呢是作词，宝林作曲，并来进行演唱。常年在外求学奔走演出的他呢，是身处在异乡，对故土的思念呢是愈发的浓烈的，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的作品。那么当作为陕北的游子对外的一张名片，宝林自己曾经介绍说到，无论是自己走得多远，这个黄土地的一些印记呢刻在骨子里，他希望用这首歌呢是向全国的听众来进行展示陕北人的豪迈与一些热忱吧。这首歌曲当中也是融合了一些民族的唱法，包括有一些流行的编曲，再去嵌入到陕北民歌的润腔当中，曲风呢是开阔大气，非常适合比如说晚会呀、文旅的一些推介的场合来进行演唱，不同于小情小调的一些情歌。那么它也是重在这个塑造陕北整体的一些地域的形象。那这些年来多次作为玉林对外的文旅宣传的主题曲，被大量的陕北歌手来进行翻唱，也是成为新生代陕北城市名片式的一个作品吧。我们刚才应该说是听到了这个孝敬哇亲戚们，也是用非常地道的乡音来进行传承着乡土的孝道，守住了民间雀善的一些温度。当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从陕北来》，也是以一腔赤诚来进行书写着游子的乡愁，更是亮出了陕北人的精气神的一个底气，传统美德与家国的乡情共同来进行构成了陕北民歌生生不息的内核。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宝林的这首歌曲《我从陕北来》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这首歌曲。

0: 再一次
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科班出身的00后的新生代的一个力量。他从榆林衡山的黄土乡间走来，受过专业的声乐的训练，既守住了陕北民歌的地道的一些韵味，又用全新的一些演绎的方式打通全网的传播，被大家称作是新一代的陕北民歌的百灵鸟。他就是青年歌手吴采乐。吴采乐呢是陕西榆林的衡山区人，那西安音乐学院的声乐专业科班的一个毕业，也是00后的民族的一个女歌手，现任榆林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榆林市青年联合会的委员，是陕北民歌新生代里兼具专业功底与网络影响力的代表性的一个歌手。吴采乐呀，自幼是生长在这个陕北的衡山，耳濡目染之间呢，包括有这个信天游的一些曲调，陕北的小调，天生的嗓音非常的清亮通透，中学时代呢便展露出了过人的歌唱的天赋。在2020年的时候，顺利呢是考入到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系统来进行学习民族的唱法，把原生的一些山野的唱腔与原生的一些声乐技巧来进行相结合，为之后的舞台呢也是打下了一个扎实的一个根基。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吴采乐的一首歌曲《南泥湾》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区别于纯原生态的歌手呢，吴采乐也是经过系统的声乐的一个训练，音准气息的控制的力量更加强一些，同时呢刻意的保留到了陕北方言的咬字，陕北民歌特有的这种润腔的技巧，高音非常的清亮通透，低音呢非常的婉转细腻，既有舞台精致感又不失黄土的味道，应该说是一改大众印象当中陕北歌手固有的一些标签，外形呢非常的清爽灵动，舞台的表现力非常的年轻化，更吸引现在我们说到 Z 时代的一个年轻的一些听众，让古老的这个民歌呢是收获了新一代的受众。而吴采乐呢也是紧跟着新媒体的传播的一些趋势，他翻唱改编了有罗刹海市，全网的播放量呢是突破30亿的，空灵细腻的陕北式的唱腔迅速的是出圈，短视频的这个平台的累计数量呢是百万粉丝，同时呢他与榆林知名的歌唱家柳强强呢是长期来进行搭档合作，多次同台合唱陕北原创的一些歌曲，是成为陕北歌坛一组当中非常默契的新生代的一个搭档组合了，共同来进行推广陕北的新民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吴采乐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应该说很多受到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首歌曲《罗刹海市》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从黄土相见爱唱歌的女孩，到音乐学院专业的学子，再到站上的一些沈韵，央视舞台的新生代的民歌的百灵，吴采乐呢也是走出了一条专业赋能的一个非遗流量反哺家乡的全新的路子。老一辈的艺人呢是守住了根脉，年轻的一代呢是创新表达，正是一代代的人的接力传唱，才让陕北民歌永远保有鲜活的生命力。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锦绣二重唱的《学会离开》。

我发现和声组合真的是无论哪个年代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组合类型，尤其是二人组合就很多，比如说南方二重唱，刚听到的锦绣二重唱，袁惟仁的凡人二重唱，还有后来的无印良品好妹妹组合等等，你会发现和声组合都有一个特点，耐听治愈温暖，即便是歌词本身说的是伤心的话，两个小三度和声一演唱起来，就会让你大脑分泌多巴胺。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脾气极度容易暴躁的人的话，车里面下载一些和声组合的歌吧，一定可以治愈你。下首歌继续来听汪苏泷《Dead Me》。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杰的《伤心1999》，这首歌也是王杰事业和感情最低谷时期的作品。当时唱这首歌，其实想表现当年绝望的心情，又希望可以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忘掉过去，迎接新千年的歌曲。于是写了这首歌，希望可以挥别昏暗的过去，重新开始。2016年还被电影《摆渡人》作为了插曲播出，算是王杰传奇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首金曲吧。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人喜欢用味蕾治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烽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绝农牧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屠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2: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一起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国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4: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5: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6: 重庆中学凤鸣山中学，
7: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

0: 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第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第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1: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班加油。
2: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 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千余名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事的亮点，解读办赛的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育的崭新面貌。第一位嘉宾王伟，北京十秒体育副总经理、赛事组委会副主任，深耕田径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地高端赛事筹备、保障与融合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熟悉。在此呢，青天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
3: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十秒体育的王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之彤，作为榆林市旅通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2: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一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中学生类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一度的田径锦标赛啊，也作为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生类的最高的二级赛事。
2: 30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中田赛不只是一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从事这项赛事走出来的优秀田径学子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也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3: 这个是这样，田径和体育作为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孩子来说啊，那么走特招、走
5: 四项体考啊，那么是对孩子们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我知道身边呢，我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通过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很多的孩子都是免试进入体育专业学校啊。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专业化的道路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2: 是
5: 跑出了特别好的成绩。同样的，今天早上在

0: 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 U18 的成绩。
1: 太棒了！
0: 所以像由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啊，那么也请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啊。
1: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哎，非常高兴啊，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吴准，今年是中田赛在36年来第二次落地陕西，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城市体育高光时刻。很多听众都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的承办权？
2: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体育势能的城市，核心是呢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场馆设施已经达到了咱们的硬性支撑、硬性标准。榆林体育中心现在作为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田径场通过中国田径协会，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电系统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一套赛事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住宿统筹、餐饮安全、文旅体验以及应急响应整合为全链条闭环，就是在我们集团下边，这些所有都是配套的。还有底下有一个二级子公司，全名叫陕西旅投北国体育会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集餐饮、住宿、接驳全链条的闭环，使单项赛事转化为城市综合性事件，将这种体育流量导入城市运行系统的运营能力，多次获得咱们这个主办方认可的，也是咱们主办方认可的关键。包括在咱们年初作为咱们省一冬会开闭幕式的主分会场，还有咱们之前承办过这个省市区运嘛，所以在这个体育板块是具有这个差异化竞争力。还有第三，城市协同机制提供确定性保障，申办及筹备阶段市区两级资源高度统合，安全保卫、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权重啊。
1: 是。
2: 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啊，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啊，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1: 是，很客气啊。其实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嘛。吴主任把我们榆林所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通过刚刚的短时间的讲述，意欲让大家明白，让大家懂得。其实业内都知道，榆林得天独厚的亚高原的海拔是很多专业队集训顶级赛事青睐我们的关键原因了。我们也想在现场通过对话，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榆林海拔、气候、地理条件对田径比赛、对运动员加持优势呢？
2: 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200米至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风阻更低。在这种100米、200米以及1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的最好记录。全国田径大奖赛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跑出接近个人的最佳成绩。还有对于这种投掷类、跳跃类项目，空气对器械和是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1: 是，
2: 长期在1200米至1500米的这种海拔上训练啊，身体的这种自主适应能力、红细胞增多、心肺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
1: 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榆林，对城市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一次全方位大考。我们也在榆林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

0: 区，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1: 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
0: 嗯，
1: 如果要算是，那就是只是今天的这个暴雨，给我们这个赛事的正常安排，会起了一点小波澜。因为它是个全国二级赛事，不管是裁判、运动员、教练以及我们的场馆方，重视程度都特别的足。前期呢也是做了大量的预案。那么要说这次赛事跟以往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起的口号叫榆林田径赛事季啊，因为两个二级赛事同时进行，所以呢按照我们这个政府的建议啊，我们层层的一个落实，那么我们相当于给这个赛事做了一个叫田径赛事季赛事嘉年华。那么在场内有热血
2: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Travel Clock。
5: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6: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5: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6: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5: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6: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0: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1: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这次榆林市人民的

0: 装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十二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1: 哇，太棒了。
0: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雪铁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 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
1: 我们的底气在
0: 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运动员的基础都是从田径开始。
1: 嗯，
0: 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从这个田径四项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四年一次，那么四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主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

0: 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啊，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啊，我相信咱们北方啊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
1: 哦，
0: 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啊。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

0: 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3: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连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4: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3: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 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的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5: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瞬时简单的理解啊，我们普通人他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3: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3: 是
6: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3: 是
6: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3: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

0: 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赴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一位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1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建立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6: OK，
7: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8: 有人说黄龄的歌都是别人唱火的，确实，因为很多人都是听到别人的翻唱才认识了这个江南味道很浓的女生。我一直觉得她在女歌手当中算是很特别的，音色细腻，演绎入微，同时又具备老上海的爵士风情和古典的气质。

在黄龄之后，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张学友了。前奏响起来的那一刹那，就会让你忘掉一切，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一起点头摇摆起来。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八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曾经 Sammy 郑秀文几乎就是香港女生的代名词，她几乎演变了所有香港白领的角色，一举一动都可以说是香港女生完美的典范。她算是骨相很美的女人，五官组合起来感觉是成熟当中又透着清秀，是很耐看很有韵味的类型。这样的一张脸在娱乐圈虽然算不上特别美，但是优势是可塑性很强。作为歌手出道的她，可以在发型、妆容以及造型上玩各种各样大胆又花哨的花样，而且每一种她也成功的都 hold 住了。继续听听，坐标一样但是味道却很不一样，她是文艺派清新的林二汶，听听看这首 Honey Honey。

继续带你来听听收录在周杰伦《林浦公英的约定》，依旧是方文山填词，讲的是周杰伦他就读的中学后面有一个篱笆园，虽然事过境迁，但是依旧留下了少年时代最纯粹的美好的回忆，他也为这段回忆特别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也是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插曲。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孟蔚。我觉得她的歌听起来不会有歇斯底里的感觉，却会让你心里隐隐作痛。尤其是当年在看到孟蔚在演唱会上唱这首《她不爱我》，有一点点微泛红的眼眶，那种心疼的感觉真的就瞬间爆发出来了。

不起眼，但是却很温暖。我有一个朋友是无辣不欢，特别的能吃辣，但是他的先生呢是不太能吃辣，两个人结婚很多年了，那现在他们家做饭还是吃的口味不太辣的，但是呢家里会常备辣椒酱，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包容和浪漫的表现。

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刘美君。可能对这个名字你不是那么的熟悉，刘美君是童星出身的，然后从演戏后来又跨界到了演唱，但是我觉得唱歌对她来讲更像是尝试和爱好。这张偷全部都是翻唱的曲目，但是曲风呢都做了修改，编曲大多走了爵士的形式，在比较简洁的编曲当中又突出了刘美君的声音特色，确实她演唱的也很细腻，来感受一下，听听这首《认错》。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我们的音乐陪伴。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陈晓东对于80后的我们来讲完全不陌生，当年在我眼里他只能用一个形容词，就是帅，后来出现的宽大的双眼皮反倒是让脸显得有点不自然了。看过一期《说出我世界》，陈晓东是嘉宾，他说自己是歌手出身，后来经纪公司让他开始去演戏，演他不喜欢而且莫名其妙的各种角色。就在他徘徊犹豫的几年时间里，他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就是演《兰陵王》。他以为是要出演主角，没想到自己居然是演男二，所以有一些落差。但是朋友就开导说，做男二不是更好发挥吗？这句话也点醒了他，就是这个男二号也让他放下了偶像的包袱，专注地投入到了角色当中，才获得了转型的成功。所以有时候成功啊，并不是靠运气，也不是偶然，坚持和努力也同样起到了非常大的

0: FM 一零一，
1: 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1:30到2:30。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0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气温20到34度。来关注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夏季减肥的四个关键。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是因为呢湿气在作祟，尤其是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那比如说爱吃油炸的食物、甜食，长期呢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呢则会越积越多。第二则是贪凉，爱吃生冷，还有喝冷饮啊，那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变化比较差，湿气排不出去。再者呢是长期的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还有呢就是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那湿邪呢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想要轻松的祛湿，一定是要注意平时的调理和保养，然后呢就会悄悄的变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的全过程观测。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7月26日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近日，陕西高校辅导员学院成立大会暨陕西高校学生工作会议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举行。陕西高校辅导员学院是全国首个省级辅导员学院，致力于打造集政治引领、专业精进、实践创新、发展支撑于一体的省级辅导员发展平台。记者日前从人行榆林市分行获悉，截至6月底，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4007.22亿元，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4.42%，上半年贷款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全省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凤莲。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电吉他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瞬间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真的爱你，感谢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那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留守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的直播间。

原本是献给母亲的母亲节礼物，年少的黄家驹执着于摇滚梦想，一路饱受外界的非议，唯有母亲始终无条件的包容他的选择，也默默地为他撑起了追梦的天地。而这份藏在日常琐碎当中的守护，成为了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底色。那一首摇滚赞歌也献给世间所有润物无声的母爱。接下来看一看，我们要听到赵雷的一首歌，也是他个人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我记得。

那些你忘掉了的，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音乐。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接下来 TZT 马上来唱到的这首歌《雨不停》。

0: 爽鱼鳞第二届长城一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指音乐狂欢。
1: 2:0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

0: 零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3: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介绍，国家开发银行今年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助学贷款业务。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

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0点。截至7月27日，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15亿元，《八仙》票房破7亿，成为暑期档的黑马，《功夫女足》持续升温。当前正值过敏性鼻炎高发季，府谷县定边县卫生健康局同步启动过敏性鼻炎防治健康包免费发放惠民工作。据了解，两地健康包的发放时间统一为7月23日至9月30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上空最动听的城市，并学智和。

0: 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情，是展现陕北文诗歌王爱民《远山山外》选段《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朗诵游思怡。

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风吹故乡，故乡草长，月亮埋头吃草，露出宽宽额头，喊着庄稼、草木、鸡鸭、牛羊的名字，用芳香和乳名一天天喊大。短笛横吹，长箫竖吹，一定要重新吹一次，每一次都吹出不同的我，不同的爱一次。弯弯的风，故乡的外一首，吹进母亲的骨缝，把母亲吹弯，把母亲的头发吹白，白发不断起落，像她一连生的嘱咐和叮咛。他手里的风洗白，风吹，不断地吹，吹出我的青草味，把我也吹成一缕风了。拍拍身上的尘土，我却不知道该属于哪一条磨损的衣襟。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不愿路不平。埋头在一片树荫下，如一只知了，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颗蒲公英要顶风找回失散的孩子。故乡的倭瓜爬过了墙头，提水人桶里晃动个月亮。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这首歌承载着无数人青春告白回忆的这样一个经典的金曲《勇气》。终于

0: 珍惜。
1: 梁静茹《勇气》，每次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人会忍不住的跟唱。这首歌年少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当做告白的底气，长大之后才读懂，勇气从来不只是勇敢的去爱，更是敢于坚持自我的选择，不惧外界的非议，跌倒之后呢，依然敢于奔赴前路的人生力量。20多年来，他依然是稳居 KTV 必点的榜单，每一次前奏响起的时候，都是全场大合唱，温柔的旋律始终治愈着每一个陷入到犹豫缺少底气的普通人。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歌曲的名字叫做《四海同行》。

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的行李》，来自于谢震廷还有徐静雯。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以及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感谢各位，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问候正在守候节目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那今天我们也让音乐来一次时间倒流，回顾往前20年里几首很有料的歌。

怎么样？刚刚听到的八位歌手的声音，哪一位歌手有过你很多的故事的记忆吗？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哪一位歌手陪伴你的时间最

0: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依然有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第一首人气单曲，毫无悬念嘛，周杰伦的《等你下课》。也是因为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吧，在我们的听歌的这些年当中呢，周杰伦很多的歌曲可能你不用记歌词都能够脱口而出。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除了周杰伦，你的属于你的歌声是什么呢？青春歌声，谁的歌陪伴你的青春时光非常的长？接下来听到的张惠妹，是你的青春记忆声音吗？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抢票即刻开启夏日。
1: 现在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给你的歌单，一首歌的名字叫做《青春》，当然不止一首歌曲了。之前播放过了周杰伦的《等你下课》，那我们往前推，有跟你分享到2015年的、2006年的、2004。

2003年的、2002年的、1999年的一歌曲，哪首是你的青春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时间都跟他为伴的歌呢？或者你有其他的歌手是你青春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故事的，跟我分享，跟大家来聊聊。

在爱听音乐的朋友的青春记忆当中，一定有那么一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它是陪伴了你很长很长时间的。可能你曾经有攒钱，攒了一个月生活费，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然后呢去买它的一盒磁带或者是一张 CD、然后反反复复的听，让它陪伴你很多个可能是失意，可能是开心，可能是欢乐的日子。很多人朋友来分享了说陪伴他们青春记忆的声音，像现在有说到谢霆锋、刘若英、张学友、孙燕姿、江美琪、吴克群、潘玮柏，还有比较前辈一些的像谭咏麟、像 Beyond。 今天我们歌单当中有梁静茹的一首歌也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们一个小时呢会有好音乐来陪伴你。除了说关于音乐的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青春，这些歌曲这些故事之外呢，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青春记忆当中歌陪伴非常非常的长。在我的 KTV 青春记忆当中啊，像天高地厚、死了都要爱，还有恋爱 ING， 都是这种大家也觉得哎呀气氛不太活跃了，哎，来一首这样的歌曲吧，然后呢大家一起高难度的去挑战，因为这个歌真的不好唱。我们继续来听到歌单当中的这一首人气单曲刘德华的《练习》。

刘德华演唱的《练习》。当年你在唱刘德华的时候，会不会有去模仿他的发音呢？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最后一首分享的歌曲陶喆《太美丽》。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跟你来说一说那些清新的温馨的小事，来听一听清新值 MAX 的光影旋律。今天首先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09版的《呼啸山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歌手来自于挪威 Sissel， 他写的是一个女生呢在情感失意的时候带着一些些的感伤，当然声音是有如天籁一般的动听。这首歌 Should It Matter

有没有发现这些来自挪威啊、瑞典的歌手或是乐队啊，他们音乐包括声音唱腔多少都是带着一些清冷的气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Should It Matter， 这是来自于2009年电影版《呼啸山庄》的主题曲。都说呢，这位挪威女歌手 Cecile 是带着一些微风一般的这种气质，怎么说，如沐春风吧。尽管呢，她演唱的情感多少带着一些伤感。那说到《呼啸山庄》这应该是名著，无论是在书单上还是在片单上，可能都是要被列在前列的必看的这样一些书目和篇目。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归为女性必看，对不对？爱就是爱。自由就是自由，就是本身这一件事情，其实跟男性女性和必看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关系。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值 MAX 的歌曲呢这里一张歌单向你发送。接下来呢要说到这首歌，这也是我的心头好，会喜欢一些经典影片当中的插曲或主题歌，完整又很悠扬。尤其是音乐在默片时代其实对电影就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直到现在呢，音乐元素在影片当中的运用也是不断翻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影片《人鬼情未了》，我们知道它是深情而隽永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听直 Max， 你要说到经典情歌的话，这两年呢，能够让我想到的，除了一个明星的诞生，《爱乐之城》，恐怕也没有其他的影片了。所以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两位主人公在剧中所出演的这一段故事，除了故事本身的曲折之外呢，他们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唱是足以抚慰观众的。

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一个明星的诞生，大家对这部影片还是很喜欢，会有一些幽默的元素在当中。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在观看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总在等着下一段音乐唱段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说音乐对这一部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呢，应该是帮助太多了。接下来这部影片同样是如此，爱乐之城。对，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个选段呢，这是来自于石头姐和高司令。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值 MAX》这张歌单发送给你呢，最后不能落入俗套的要听这首雨中曲《Sing It in the Rain》，这首呢就是来自林宥嘉演唱的现场版 Live 演唱《Sing It in the Rain》。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哎，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
8: 啊。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我想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为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我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

0: 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你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
8: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9: 现在是傍晚5点。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0: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那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

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赛事，我们是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那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依旧是邀请到了我唱海选成功晋级的两位优秀选手，一位呢是扎根陕北故土，把民歌刻进骨子里的青春学子，一位呢是我们单位新进的宝藏同事，曾经呢站在舞台发光的流行音乐的乐队主唱。他们都不是专业的音乐科班生，却凭着纯粹的热爱一路唱歌，一路成长。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白傲雪，欢迎傲雪。

0: 刚才我们的设备出了一点点问题哈，现在调试好了之后，依然让傲雪第一位嘉宾白傲雪来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白傲雪，是榆林大学的一名在读学生。我虽并非音乐专业生，但是却打心底里面热爱陕北民歌。那在校期间呢，我也曾多次登上校园各类文艺舞台进行演唱，不断打磨唱功，然后课余也坚持在外传唱陕北民歌。这次有幸站上我唱大赛的舞台，我希望能用质朴真挚的歌声诉说黄土风情，传递我对陕北故土的眷恋与热爱。
0: 从白傲雪的自我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得到你对陕北这片土地，对陕北民歌是发自心底的偏爱哈。那接下来呢，来欢迎一下我的同事，也是歌唱实力超强的杜鑫，来跟各位来打声招呼。
2: 好，思清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杜鑫。那呢，我是一个我跟思清姐是同事啊，
0: 对，
2: 是榆林传媒中心的一名主持人。虽然说我的专业呢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非常喜欢唱歌。在大学的时候呢，也曾经参加过校园歌唱大赛，获得了冠军。2016年呢，我也参加了陕西省百十最强音，获得了亚军。在西安工作期间呢，我也是加入了我们这个南门八十乐队，成为了一名乐队的主唱。那么这一次参加我们这个我唱的这个比赛，我也希望能够用质朴真挚的声音，那打动各位听众，希望这次参加比赛可以继续用歌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感动。
0: 是，好的，欢迎白傲雪，欢迎我的同事杜鑫哈。两位呢，虽然都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但是歌声里的故事，舞台上的底气，完全不输专业的选手。那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一起来聊聊你们的歌声，聊聊成长，聊聊热爱，来开启我们温暖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首先，傲雪哈，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更喜欢流行音乐，比方说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个网红歌曲啊什么的，但是你好像是从小就喜欢陕北民歌是吧？
1: 对，就是从小听到大，然后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听。就是泡在热的环境里长大的，
0: 爸爸妈妈在家里边也会哼唱陕北民歌是吧？
1: 对
0: 啊，你们家有这个专业的选手吗？专业有学过陕北民歌的吗？
1: 没有，都是热爱，
0: 都是热爱，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哼唱，然后从小你就耳濡目染，
1: 对，
0: 是吧？那家里头的长辈有没有就是平时随口哼的这个陕北民歌，你是记忆犹新的？
1: 比如《感生灵》吧，
0: 《感生灵》。
1: 对，
0: 一般家里边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哼唱这个《感生灵》呢？
1: 就是每时每刻吧，比如打扫卫生了、做饭了什么的，都在哼陕北民歌。
0: 所以你的印象当中，《感生灵》还是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也来跟我们哼唱两句吧。
1: 好。

0: 那个柳枝儿哟，哦哇哇儿滴的那个声。谢谢。
1: 哎，非常的好听啊！没想到一张嘴的时候，真的是把我惊艳到了。杜鑫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棒，
1: 非常棒啊！
2: 不是说自己今天有点感冒吗？
1: 对对对，好像对对对，声音这个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歌曲一开口的时候，
2: 对对，
1: 哎，立马把我抓到这个歌里边了哈，非常的好听。那欧雪，你今年是多少岁啊？
0: 今年20岁。
1: 20岁，才刚刚上大学，是吧？
0: 嗯，已经。开学是大二，
1: 也还是很小，嗯，很年轻的一个姑娘哈，啊，陕北的孩子，其实骨子里都带着黄土的温柔和豪迈。信天游陕北民歌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风吹出来的，土地养出来的。那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瞬间，就让你觉得，哎呀，你是真的特别喜爱陕北民歌？有吗？
0: 嗯，有这样的瞬间，就是比如小的时候经常回老家嘛，然后看外婆在那个驻地了啥的，然后那个阳光然后就洒在那个黄土地上，然后我外婆也时常会哼那个陕北民歌，比如什么走西口了，脚扶调什么的，然后这个氛围感就上来了，我就特别喜欢听，就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
1: 嗯嗯，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就觉得说我要学习陕北民歌，
0: 对，
1: 我也要像外婆一样高兴的时候，哎，我来哼唱两句，难过的时候也有对应的歌曲来哼唱两句，是不是？
0: 嗯，
1: 那你是在外婆种地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对，
1: 然后跟着一起来哼唱陕北民歌。你在这个家里边，就是外婆唱的时候，父母唱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着一起来唱呢？
0: 嗯，也会，
1: 也会。那有没有得到父母的一些赞赏啊，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小雪唱的真好听啊。
0: 有，他们总是在鼓励我，说我唱特别有味道。
1: 嗯嗯 嗯，当时就是得到父母的认可之后，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0: 嗯，就想着看能不能在这个唱陕北民歌这条路上能走下去。
1: 嗯，
0: 然后特别自信。
1: 特别自信啊。啊，真的是唱的非常的好。你刚才也说了，你的这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0: 动物科学。
1: 动物科学哈，它将来是干什么的？
0: 就是畜牧方面的，就是和兽医什么的有关的
1: 啊，给小动物来看病啊什么的，是吧？那其实这个和陕北民歌是完全不搭边的。
0: 嗯，
1: 那你当时报考的时候，没想到你也要学这个专业的陕北民歌、声乐之类的这些专业吗？
0: 没有，那时候就想，嗯，家里面人也是想让我走文化课，
1: 嗯，
0: 这条路，所以就没有那个走下去。
1: 啊，当时是不是自己的文化课其实也还很好？
0: 对，
1: 一门自己的爱好，
0: 对，业余爱好，
1: 对，本职工作还是按照这个自己的学科来，动物医学，动物科学，是吧？
0: 嗯，
1: 啊，非常的棒哈。以后其实以后很多的这个就业面非常的广，动物科学这个，而且可以把你的陕北民歌作为你的爱好一直坚持下去，非常的好。那你其实刚才也说了，这个完全是你自己的业余爱好，有没有请专业的老师指导？
0: 嗯，没有。
1: 嗯，
0: 但是上了大学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就是经常参加演出嘛，
1: 嗯，
0: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那种唱歌比较好的老师，然后有时候也会给我指点一下。
1: 嗯，那你觉得学习陕北民歌好学吗？
0: 嗯，其实挺难学的，我感觉。
1: 你觉得流行歌好学还是陕北民歌好学？
0: 我觉得，嗯，陕北民歌吧。
1: 是因为你出生在这片土地，接触的会更多，
0: 对，听得多。
1: 嗯，那你觉得就是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当中要发言的这个发声的这个方言，还有这个气息呀、情感啊，你觉得哪一点是比较难的？
0: 我觉得就是这个情感吧。我觉得想要唱好一首歌，这个情感特别重要。
1: 嗯，
0: 如果你就是没有情感的话，没有投入进去，就会唱得很直白、
1: 很苍白，
0: 对对，
1: 打动不了别人，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你有没有？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被这个评委老师啊或者是指导过的你的老师说你不适合唱陕北民歌，会给你一些打击？
0: 嗯，目前没有呢，就是老师没有会鼓励我。
1: 嗯，
0: 就是我音色特别好，但是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
1: 嗯，
0: 比如唱低音了什么的。
1: 嗯，
0: 然后高音有时候唱高音唱不上去，就嗓子吼的唱了。
1: 嗯，
0: 有时候唱哑了就特别不好听。
1: 那其实陕北民歌它就是最早来说它是一种蓝羊调哈，放羊的时候啊，这个会来唱。所以说这个可能当中有很直白的东西，需要我们的用到自己的嗓子去喊，方法和技巧的，是吧？
0: 对对。嗯，
1: 你也是在后期一直在学习。

0: 习这些方法和技巧。
1: 对，我也在一直打磨，然后一直在网上搜那种相关视频，然后去学习。
0: 嗯，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过学习陕北民歌的瞬间？
1: 嗯，有过。嗯，就是比如就是在那个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那个毕业晚会嘛，然后就唱那个和我的另一个搭档唱了山那边，然后没有发挥好，就是一到人多的时候就特别紧张，然后就口水会把自己喉咙噎住，然后就是唱的特别难听，然后那次就把我打击到了。
0: 嗯，就想着说哎呀算了不唱了吧，是吧？
1: 对，也没有人夸我，那次唱完以后就自信一下就没了。
0: 嗯，那又是什么事情把你就拉回到了这个继续唱陕北民歌的这个事情当中呢？
1: 然后在那之后呢，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看重我的音乐老师就和我聊天，然后就然后一直在鼓，就觉得自己还能行，然后就继续唱。
0: 就想着说自己的爱好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还是再坚持一下吧，是吧？所以就继续回到了热爱当中。
1: 对，
0: 是吧？啊，特别佩服傲雪的这份纯粹的坚持哈。很多人把民歌呢当成是老歌，尤其是陕北民歌，他们觉得说不洋气。但是在你的眼里，陕北民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其实我觉得它一点也不老，只不过是比起流行更直白更坦荡一点，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它这种坦荡。然后
0: 像陕北人，
1: 对对对，就是特别的热情热烈。然后流行音乐就是比较含蓄嘛。
0: 对。那你觉得对你来说陕北民歌它仅仅是你可以上台展示的一个才艺吗？
1: 不是，我觉得它就是更多的就是它能说出我的心里话，也是对家乡的一种告白吧，应该是。
0: 你觉得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怎么样让老歌不被淡忘？
1: 我觉得可以加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元素。
0: 你有没有尝试过用年轻化的一些方式来改编一些民歌呢？
1: 还没有呢，但是我有这个想法，比如可以加一些民谣的那种元素，然后那个
0: 更婉转一点，是不是？
1: 对对，还有和电子乐什么的。
0: 那你这次参加我唱这个大赛啊，准备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准备的是，这个可以说吗？
0: 可以啊，就是你在海选的时候。
1: 海选？
0: 对，
1: 就是上次海选吗？
0: 对。
1: 对，准备的是一搭搭里，
0: 一搭搭里哈。
1: 对，
0: 然后一唱了之后是几票晋级呢？
1: 三票，
0: 三票全部都通过了。
1: 对，
0: 再给我们清唱一下吧，在现场海选的时候的这首歌《一搭搭里》。
1: 好，我可以换一首吗？
0: 可以，可以。
1: 因为这首歌有点高，我怕唱不上去。
0: 啊，好，因为今天是感冒的一个状态哈。好。

0: 谢谢，
1: 非常好听。他这个一开口的时候，我觉得比说话要好听多了，
2: 两声线都不一样。
1: 对对，非常的好听哈。那其实好的歌声呢，从来不是技巧有多华丽哈，而是真诚。你带着整片黄土高原的热爱去唱歌，这就是最能打动人的力量。那期待你接下来的这个。

0: 组建一个乐队，说你有柠檬吗？那时候人也旅游人比较多，
1: 对，
0: 当时也就说是抱着一个吸引游客，再加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陕西的声音唱给大家听，
1: 这个是完全是没有费用的是吧？
0: 完全是没有的
1: 啊，就是完全
0: 是热爱。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看鼓手、吉他手、贝斯手，我们所有人都有其他的工作，我们只是晚上8点钟到11点钟在那个南门城墙下准时。
1: 每天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吗？
0: 每天时间是固定的。
1: 哦，那要是下雨的话怎么办？
0: 也唱，
1: 也唱，
0: 对，
1: 就是在打着伞吗？还是怎么弄？
0: 他那个门洞嘛，
1: 是在门洞里边，
0: 门洞里面，
1: 对，
0: 所以说也不会吹到，也不会淋到，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这段经历哈，应该是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向往的一段经历，就是哎呀，这个下班了之后可以拿着吉他啊，来到这个人多的地方，不管是展示自己也好，还是宣传，我们人都是特别南门城墙下晚风乐队现场演唱，这是很多年轻人理想的浪漫生活。
0: 对。
1: 那每天你应该是不
0: 下，当时有很多的，我们每周是轮班的，
1: 是排班的，
0: 是排班的。对，
1: 在城墙下唱歌，台下其实有路人，有游客，因为西安很那种现场氛围和舞台上的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舞台上我们可能离观众比较远，我们互动性可能没有那么大，我刚开始在酒吧唱歌的时候，我会发现互动的时候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坐在下面，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南门城墙下不一样
1: 啊，完全他们是沉浸到了你的音乐当中，在听歌，
0: 因为这让我更加的去热爱音乐了，因为我发现，当我唱一句，第一句的时候我抛出去，全部
1: 有回应，
0: 对，都在一起唱，因为那个南门城墙下那个桥洞，不是也有一个那个回音嘛，大家在里面就造成一个天然的混响，声音特别好听，有时候特别感动，甚至想流下几滴眼泪。
1: 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有，是因为之前有很多小贩不是在下面卖那个鲜花嘛，
1: 对。
0: 我们唱完之后有很多的观众，我们并不认识，他们自发的去买很多鲜花送给我们，
1: 哦，
0: 他们就说谢谢你们，还有很多外国的游客，
1: 用
0: 特别不标准的中国话说你们很好，我非常喜欢听你们唱歌，
1: 我觉得在那一刻是非常的感动，而且很温暖，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还很骄傲，
0: 对，特别骄傲，
1: 对，就是你演唱的这个曲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0: 对，
1: 没有陌生人给你写纸条呀，要你的微信啊之类的，
0: 有，他们就说我非常喜欢听你唱歌，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们能不能约上一个时间去 KTV？
1: 你说，哎呀，加我的经纪，
0: 没有，我们说，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周六、周天都在这里，随时过来。
1: 所以说也没有就是正面的拒绝是吧？
0: 对
1: 啊，也就是让他们在你们乐队在轮到这今天的时候是我们乐队在演唱，你可以过来来欣赏这个歌曲，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非常的棒啊，从校园比赛到省级赛事，再到街头乐队主唱，再到现在来到我们中心来工作哈，你的音乐之路是不是一直没有停下？
0: 没有，因为我确实是通过大一的时候开始唱歌到现在，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良药，我觉得音乐有时候也在帮助我，让我成
1: 说这个啊，那工作之后你现在还及格吗？
0: 练，
1: 对，那你下

0: 水青山呀，
1: 记着这个杨董，
0: 对，
1: 急学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他们两个来录制到的歌曲来送给大家。首先，白傲雪吧，好不好？傲雪，把你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吧，你录制的一首歌，好吗？
2: 好。
1: 你是录制的一首歌，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2: 葛亮亮，
1: 葛亮亮，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2: 这首歌比较豪迈，然后音乐比较就是。说不上来的感觉，反正就特别喜欢。
1: 所以要把这首《葛亮亮》来送给大家，是不是？
2: 对
1: 啊，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才呢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杜欣来演唱到的《一次就好》啊。我们两个还在放歌的间隙一直在聊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杜欣也说这首歌是他在十年之前就录的啊。十年前为什么会录制这首歌呢？
1: 是因为当时学校弄了一个这个《夏洛特烦恼》的一个话剧，然后最后的时候想说我试着给唱一下，
0: 对，
1: 话剧结束的时候观众散场的时候来放。
0: 那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立马又想到了大学时代和你在一起的这些歌？真的是有时候歌声就是他一响的时候

0: 马能把这个歌声可以抚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念啊，还有这些歌声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歌哈。那继续来回到我们嘉宾一起来，你刚来的时候你
1: 说的不是特别快，我都可以
0: 稍微慢一点。这段时间啊，就咱们单位的同事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温暖？来到榆林还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的。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东西，比如说咱们单位的很多，因为咱们单位比较专业嘛，
0: 对对，
1: 很多的这种我都不太会用，
0: 就是这些设备，
1: 对，设备不太会用，然后很多同事都会积极的帮助我，然后有问题的话他们都随时的晚上再晚我问他们，他们都
0: 秒回，
1: 对，秒回帮我解答。
0: 就证明我们都是在工作当中哈，所以说你其实对咱们这个单位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评价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积极，
0: 而且我们工作很认真，是不是？
1: 很认真，很积极。而每个人无论有多累，站到那个舞台前，无论是我们是主持人还是摄像，
0: 对，
1: 还是剪辑，立马投入工作状态。
0: 对，只要有工作需要的话啊，
1: 对，
0: 一秒入戏。
1: 包括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参加咱们这个榆林过大年嘛，大家都在过年享受假期的快乐的时候，我们依旧立马就能跟打了鸡血一样站起来。
0: 对，不管是主持人还是摄像师还是后期，还是在直播的同事哈，都能一秒入戏，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在闲暇休息的时候你会去我们榆林的哪些地方呢？
1: 呀，我去了好多地方。
0: 一年多的时间是不是把榆林的这个大街小巷 也给走遍了？
1: 对，榆林的这个老街。我当时第一次来考试的时候我就说去一下老街吧，当时没有时间嘛，来的第一时间我就去了，来上班的第一时间我就去了老街转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榆林古城的魅力。
0: 哎，我觉得要晚上去，晚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大街。
1: 对对对
0: 对，
1: 灯光特别好看。
0: 对，所以你想对就是你身边的伙伴，没有来过榆林的伙伴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1: 赶快来榆林吧，榆林太凉快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是西安我们很多我的伙伴们都特别怕热，
0: 对，
1: 那一夏天基本上钻到房子里就不出来，
0: 对，
1: 要么出去也是进商场，
0: 对，
1: 吹空调，你冲空调吹多了其实人也特别不舒服，但是在榆林我们不开空调，我们站到外面，我们吹一吹晚风，我们都感觉非常的舒适。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榆林，感受榆林的清爽。榆林
0: 是榆林欢迎各位啊，不管是吃的还是逛的，我觉得都是值得一来的地方哈。尤其是陕西人，我觉得来一来自己的这个陕西的一个地界儿应该完全没问题。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说会问说，哎呀你吃羊肉吗？会觉得说羊肉膻，但是其实你来了榆林之后真的是一点都不膻，是吧？
1: 榆林羊肉真的不膻，
0: 而且很好吃。
1: 对，它洗得特别干净，你根本尝不到什么，它不说羊肉其实你都尝不到，你只能觉得特别鲜。
0: 好吃，
1: 然后味道特别好。
0: 那你从这个西安来扎根到榆林工作生活，你心里有没有对未来有一些规划呢？
1: 我的规划就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在本职工作的同时能够多多的去唱歌吧，
0: 兼顾自己的爱好，是吧？那这次你参加我唱这个比赛，你希望用歌声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刚才也说了，是吧？作为流行赛道的选手，你认为自己的演唱风格是什么样的？
1: 我的风格其实是偏温暖一点，就是很多歌曲刚开始在演唱的时候，我更偏向的是歌曲的一个情感。我在选歌的时候也会选择那种特别重，可能更偏向的是一些
0: 抒情。对，那有没有一首你珍藏到这个心底压箱底的一首歌？
1: 那当然是有的。
0: 很少在外演唱，但是你自己会时常哼唱或者时常来听的什么歌呢？
1: 是，其实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相信各位听众都听过，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0: 忽然之间，来给我们唱几句吧，好不好？
1: 完全可以。
0: 好，来，有请杜昕为我们带来《忽然之间》。
1: 好，我就唱一小段副歌。
0: 好好。

0: 爱，好听好听，真好听，不愧是曾经在城墙底下驻唱的乐队主唱啊，非常的好听，一开口就氛围感拉满，歌声里自带故事，我觉得比刚才我播放的那首一次就好还要好听，
1: 因为十年过去了
0: 真的很好听啊，不管是气息的把控还是情绪的表达，功底是藏不住的，非常的棒。那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深耕我们本土民歌的白傲雪，那一位呢是擅长流行音乐两种的完全不同风格的这样两位选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却两位有我觉得有相同的一点，就是你们对音乐的热爱，这个是两个人都比较相同的。我们先来跟两位共同的来聊一下，那先问问傲雪，平时除了民歌你会听这个流行歌曲吗？
2: 会。
0: 那你听完杜欣的唱歌经历，你觉得流行音乐和陕北民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觉得那个流行音乐就是情感比较细腻，然后歌词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写得特别好，
0: 特别的抒情，
2: 对对对，然后陕北民歌的话就是特别
0: 豪放
2: 豪放豪迈，特别激情，
0: 对，就比如说你刚才其实录的那首歌，我就觉得声线特别的高，
2: 对对，
0: 我们还在说哎呀这首歌它这个音域很高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白傲雪还说他这还是降了半格的，
1: 降了半个调，
2: 对，越唱太高了唱不上去
0: 非常的好听哈。那杜欣作为常年唱流行玩乐队的这个歌手哈，听完白傲雪对陕北民歌的坚守，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于民歌，我们这些民族带来的这些歌曲，很多人可能觉得老套，
0: 对，不洋气，
1: 不
0: 时髦。
1: 其实并不，我其实还很喜欢陕北民歌。我听的第一首陕北民歌可能能够偏流行一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可能
0: 流行度会高一点，
1: 流行度高一点，但是很多陕北民歌本土的这些歌曲它唱歌技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没事我也是听一听练一练。
0: 你来了工作之后也会接触到陕北民歌吗？是吧，你也会跟着哼唱吗？
1: 会，因为我听的第二首的陕北民歌，这一首就真的是非常民了，感生灵，我就觉得它很多转音，很多那种下行的转音，以及这种虚音的一些切换，特别好。包括流行当中很多的一些唱腔也是需要学习一些陕北民歌的一些唱腔的，因为它的一些音域，我发现陕北民歌的男生的音域都非常的高，
0: 对，
1: 起音就已经非常的高了，流行歌没有，
0: 女生也很高，就比如说刚才傲雪是吧，
1: 对，已经
0: 一开嗓的时候就很高很嘹亮，
1: 对，青藏高原砸一下就上去了
0: 傲雪会唱青藏高原吗？有没有试过这类型的歌？
2: 听过但是没有试过
0: 就一声比一声高感觉，
2: 对对对，
0: 其实不管是陕北民歌还是新时代的流行音乐，音乐的内核永远都是情感嘛，是吧，那傲雪呢用歌声来唱家乡唱乡愁，杜欣呢用歌声来唱他的热爱唱生活，那我想问两位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心里最好的歌声这样子的。
2: 我觉得最好的歌声就是不一定需要那种特别华丽的那种技巧，但是就是一定要真诚，我觉得一首歌
0: 真情实感在里边，杜欣呢？
1: 我觉得傲雪说的很好了，我觉得歌就是唱给人听的，
0: 对，
1: 人一定要能听懂，而且就是要走进我们每一个听众的心里就行。
0: 对，还是感情放到了第一位。我觉得好听的歌声它背后肯定是有不同的故事，因为每个人听歌它对应自己的生活以及状态都是不同的哈，所以很多歌曲它是契合在不同的时代之下以及不同的人来唱，它都会融入到不同的感情的，
1: 对，
0: 所以说音乐真的是可以抚平我们的心灵。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是怎么样知道我唱这个比赛的，然后选择去参加这个比赛的呢？
2: 就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
0: 觉得你可以去
2: 对
0: 试一试，
2: 对，他知道我喜欢唱歌，然后说正好有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我就来了。
0: 杜欣呢？
1: 我播新闻的时候看到
0: 然后你就第一开始就想到说是哎呀我要去报名。

0: 有犹豫吗？
1: 没有犹豫，
0: 没有犹豫啊，
1: 当下就没有犹豫，因为我也已经很长时间没唱过歌了，
0: 嗯嗯嗯，
1: 也没有站上舞台了，可能因为十月份，上一年十月份就来到这里，
0: 对，
1: 再也没有站上舞台了，我说不行，得抓住这个舞台，
0: 然后就没有犹豫，
1: 对，
0: 播完新闻之后就想着说怎么样来报名，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1: 第一时间就报名
0: 啊，真的是我的宝藏同事就唱歌又好听，我感觉这个大男孩也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阳光的一个男孩，因为我们之前是没有聊这么多的，
1: 嗯嗯，
0: 可能就是见面知道说哎，这是我的新同事，然后你也知道说哎呀，这个姐也是我们单位一个同事，但是真的是没有聊过天，通过这次节目的话可以感受到你是非常阳光的一个男孩哈，非常的棒，而且我觉得也是融入到了我们这片乡土当中，也融入家庭这个单位当中哈，非常的好。那我还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我唱的这个舞台上有没有为自己来定一些小目标啊？
2: 嗯，有，就是希望这样子发挥的更好。
0: 嗯，有没有想说我要冲到什么前几呀，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有吗？
2: 嗯，就像每一次都要晋级，
0: 场场晋级，进到最后就成第一名了。好，杜鑫呢？
1: 我想的比较简单，我就想把每一首歌唱好就行了。嗯，
0: 对，当下比赛的时候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就好了。非常的棒。最后呢，还想请你们两位呢，为想要来参加比赛但是还没有报名的一些朋友来说一句话吧。
2: 嗯，快来吧。
1: 特别简单，特别简单，
0: 对对对，很直白，但是也很就是很戳人心。
1: 对，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欲望嘛。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唱歌的话，就来参加我们的我唱吧。其实我们的舞台是面对每一个普通的群众，
0: 对，
1: 都可以来参加。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是不收费的，
1: 对，
0: 不管是民歌还是流行音乐，反正只要你喜欢唱歌，也不管你是哪一种音乐风格，这个舞台都是多方位的来包容以及兼容你的这个各项的你喜欢的这个音乐的，是吧？所以各位还没有报名的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报名的这个方式哈，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以及很多的这个地方当中都有介绍到如何来报名哈，以及也要好好的来准备自己的复赛作品哈，也希望你们两位台上可以越走越远，好吧？我们接下来呢也要杜鑫来演唱《春风十万》来送给大家，好不好？那这首歌我其实后面听是你和一个女生一起合唱，
1: 这是一首其实是
0: 不是

好的，刚才呢为大家来播放到了。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为大家来播放到了杜兴来演唱 的歌曲啊，非常大气的一首歌。今天我们节目呢和两位闪闪发光的年轻人一起聊歌声，聊热土，聊热爱，聊故土。与白傲雪生于黄土，长于黄土，风陕北的情，陕北的歌声当中，用最质朴的热爱守护着本土民歌的温度，让传统之声在青春里生生不息。我的同事杜腔的热爱从远方奔赴而来，从烟火演唱到职场里职工作，一边初心不改的热爱着音乐，用流行歌温暖在发光。所谓热爱呢，从来不是专业者的专属，而是坚持者的天赋。没有科班的光环魔，没有与生俱来的天的两位嘉宾白傲雪和杜兴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也期待两位在我唱的舞台上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用歌声来治愈每一位朋友，让我们听见乡土，听见青春，听见热爱。愿我们所有的人心中有歌，眼里有光，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的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接下来的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 Gala 演唱到的《追梦赤子心》，来送给每一位心怀梦想的朋友。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最让人后背发凉的酒店乱象啊，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商家把侵权啊当成常态了。这宁波一对情侣入住电竞酒店，结果深夜两度遭陌生人闯入，好家伙，这隐私彻底失守啊！人家可是一对情侣啊！你说本来诚恳致歉整改的酒店，反倒态度老嚣张了。人家怎么说的啊？这种事儿呢，我们隔三差五很常见。你说这说的能是人话吗？你37.5度的体温，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呢？直接击穿了大众底线，堪称行业离谱的天花板了。更令人窒息的操作还在后面呢，面对消费者的维权，老板全程敷衍摆烂，直接甩锅让顾客什么走法律程序。呵呵，哎，看似坦然守法，实则是拿捏住普通人的软肋，就是玩起了维权霸凌的。消费者异地出行，耗时耗力，维权成本远高于赔付金额，商家就吃准了，哎，你耗不起，你懒得争，所以才敢肆无忌惮的嚣张摆烂啊！你但凡遇上个较真的，你看他怂不怂？要清楚啊，酒店客房绝非公共区域，是旅客临时的私密空间，这可是受法律明确保护的，是吧？未经许可擅自闯入，这就是明确的侵权行为啊！到你们那儿隔三差五常见吧？怎么的？法律不要面子了是吧？所谓系统故障、前台疏忽，你那都是酒店内部的管理漏洞，不该让消费者承担隐私暴露的风险和恐慌。单次失误可以算是疏忽，但是你都说了是这隔三差五很常见，那频繁发生那就是常态化失职。

啊，酒店轻描淡写的常见是最刺眼的罪证，印证啊，门店长期安防缺位，管理松散，早已将侵犯顾客隐私视作常态，对法律底线与消费者权益彻底漠视。乱象根源直白扎心啊，违规成本极低，监管存在盲区，而且维权成本有点高。这电竞酒店啊，介于住宿与网吧业态之间，标准模糊，监管宽松，小额退费就能抹平隐私侵权问题，低廉代价让商家就毫无敬畏，而且也不愿整改。酒店售卖的从来不只是床位和网速，更是安全和隐私。经营可容错，但是法律底线绝不容退让。根治这类乱象，必须拉高违规成本，让摆烂商家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严惩违法乱象，才能终结侵权常态化的荒唐现状，守住消费者的住宿安全感。

0: 是我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年度最离谱的 S 加级啊，翻车就来了。什么是 S 加级啊？重磅民国剧，这一秒过火，开播就翻了车了。号称顶配制作，豪华阵容，结果片头质感，我哇呀！网友看完都纳闷，就这是 S 加级的？你这玩意儿不是廉价的 PPT 动画吗？这不，光影塑料感啊，咱说轮廓僵硬感。就毫无民国氛围，尴尬刷屏直接冲上热搜。全网群嘲的背后，根本不是观众抵触 AI 技术，而是彻底忍不了影视圈的技术偷懒式你糊弄。你说这作为平台顶级 S 加大剧啊，手握顶配预算、顶流演员啊、顶级宣发资源，完了就给我来了个这。你本来该拿出匹配的匠心质感，结果你给我整出来的塑料破帽感。剧方却把片头这块门面啊当成 AI 降本增效的试验田，粗制滥造，你敷衍观众。说实话，你都白瞎这两位小主了都。你让人家的粉丝怎么办？最打脸的是，剧方三天就感知出真人实拍片头，并紧急替换。你看，这波光速整改直接就等于自爆了啊！不是说做不出精品质感啊，那是啥呢？从一开始就没用心，他就想省事儿，对吗？你看，你三天就能感知出来，三天呐，三天他都不愿意弄啊，都 AI。

应该是提质增效的辅助工具，却被剧组当成了省钱摆烂的捷径，那堪称行业啊投机乱象的一个典型。这片头还只是冰山一角呢。哎呀我天哪，整部剧的质感滑坡，那真是硬伤啊。正片随处可见非真实拍摄的标注，运镜也整上短剧似的了啊，惨白滤镜也整上泛滥的了，就完全丢掉了民国剧的那种厚重氛围感。重营销轻制作，重噱头轻质感，流量至上的畸形创作逻辑啊，彻底透支了观众期待啊！现在的这也能叫 S 加级、真正的 AI 赋能是太平年那般精细打磨，锦上添花，用技术优化细节，提升质感。而这一秒过火的 AI 应用，那纯粹就是资本偷上懒了，不舍得投入时间成本，只想靠技术走捷径赚快钱。当观众那么好糊弄呢？这次翻车也给行业狠狠敲响了警钟。 AI 能够省钱提速，但是替代不了创作诚意，更兜不住敷衍的口碑。 S 加头衔从不是糊弄观众的免死金牌，技术迭代也不能成为粗制滥造的遮羞布。观众从不排斥新技术，只坚决抵制没态度没质感。如果你再是一种没底线的流水线烂作品，我的天哪，你那不是 S 加级呀，你那纯属是你着急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坐标重庆，前不久一女子理直气壮地挡在正在行驶的视频车前啊，指挥自家车辆跨了两辆车车道，完了过来加塞儿，然后还对着视频车辆拍照吐口水，之后扬长而去。该女子行为也引发了路人的不满，被路人就指责了。

0: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给民警找活儿。那个规矩面前从来没有特殊的特权啊！靠蛮横抢来的车道抢不来体面，靠霸道占来的先机赢不来尊重。交通文明终究得是律己才能行路啊！蛮横无理终会自食恶果，所以咱就静待这位姐姐的后续吧，就。再来说今年暑假啊，年轻人旅行风向，哎，咱说已经是基因突变了，这是。就从以前的日行30000步的打卡式出游，转而沉浸式的慢冲式旅行。冲快了都不行，冲快我受不了，知道吗？啊，主要是废我这电池，我这是。这旅行的意义就从啥呢？哎，我去过这地方，就变成了哎，我感受到过这个地方。对吧，这获得感就由情绪价值丈量了啊！在线平台数据就显示了，近90天的时间，青岛、威海、昆明、汕尾还有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相关的搜索量高达1.621次啊！取消旅行 KPI 正在成为新的共识。你说曾经跟风日行30000步啊，极限打卡凑九宫格，把旅游硬生生的你就整成咱说那高强度加班了。现在你看人哎，观念就转变了啊！一瞬间，你日行30000步，我可不玩了，你看，是不是？费鞋、费脚、费膝盖的，你看。大家终于醒悟了啊！旅行从来是不是啊？更不是朋友圈的面子工程。走马观花的出游，看似行程满满、收获满满，实则身心俱疲，而且没有记忆点，就只剩下回来一身疲惫。所以现在年轻人的旅行逻辑开始反转了，不再盲目的扎堆网红大城，爱小众特色的小城，不赶景点，不凑人流，不拼步数，只管沉浸式火，松弛氛围。比起那些我去过哪里是我治愈了我自己。所以其实这个呢，也是一直以来韩征我的一个就是这个旅行的一个要求，是吧？但凡那种着急忙慌的，你自己玩吧，你。是吧，我上班的时候我天天我够着急忙慌，我出去玩我还脚打后脑勺啊，我呀。记住了啊，放下功利打卡执念，还有那些什么自我消耗，还有盲目攀比，回归本心，松弛体验，你这才是旅行最该有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来说到啊，坐标重庆是吧，一女子肉身拦车，指挥自家车强行加塞儿。我都怀疑姐姐是不是有金刚不坏之体，就是指定是练过什么神功啊。这微信平台情深似海998就说了，有车牌号啊，也有压线压实线变道的视频，还有故意拦截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频啊，你就看有关部门你收不收拾的了，就是。说实话，这是他就这都已经如此要强烈的要求了，都是不是？你不得扣分罚款，请过去坐一坐。咱们这个神评代表团这位朋友叫做，这叫什么名字？什么唢呐邪恶之神？你要干啥呀？他说人肉抢到这位姐姐这么干，难不成是觉得自己金刚不坏之身？你还别说，我也觉得这么回事，我应该是修炼过什么就神功护体，你知道吗？人家夸你这吐口水哇，引擎盖砸个坑，你看看，要没有一般没有雄厚的内力，敢人肉去拦车去？这位朋友叫相聚若有时，送他上去。

这位朋友凯莉就说了，这才是真的神人呢、啊、这是啊。是每一个画面都震惊了我的瞳孔，是吧？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这行为太破坏形象了，希望相关部门赶紧处理处理。的确啊，美美惠惠子就说了，这种人损人不利己啊，还给重庆抹黑。可不是吗？你说原本你说哎呀相互通融一下也行，你非得整这么极端的操作。说到这个这届年轻人开始啊，这个旅行没有 KPI 了啊，开始放慢脚步沉浸式旅行了啊。说六座特色小城被搜索了1.621次，微信平台啊，外头一直下雨，就说了下雨，我应该你经常钓鱼吧，经常一条钓不上来吧，所以就希望天空下雨，是不是？他说日子真是蒸蒸日上啊，啊没错，就是蒸的好热呀。这位朋友爱盛夏的风就说了，主要是啥呢，现在这消费者也理性了啊，去不起的远方就选择近一点的地方往那一待啊。说实话我个人而言，我特别就是不喜欢人堆人流扎堆的地方啊，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冷门的啊，人少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啊，找个地方舒适的环境往那一躺，我发一天呆我都愿意。明白吗？因为平时工作太嘈杂了。是不是？你像我平时我天天我做节目我絮絮叨叨的，我得找个时间我就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吧，明白吗？这也属于啥自我疗愈，是吧？要不然你说我这嘴天天咱说一碰跟那机关枪似的，也不好找对象啊，这是。期待新周末就说了，旅行的目的在于放松身心，关键是自己得劲儿。自己得劲儿没关系啊，你别去肉身拦车就行，你知道吗？你别只顾得劲儿，完了你让别人不得劲儿，是吧？这位明月就说了，看到特色小城四个字，我特意点开看看到底有多小。有没有可能这个小城就是昵称？为啥叫小城？不小城故事多吗？咱讲话了，你不去能有故事吗？是不是？这不就是点吗？这不是。这位朋友还是唢呐邪恶之神啊，神秘太保团的就说了，前一天去上海逛漫展，第二天坐飞机回来一点都不觉得赶。你是属于高精力人群。那我不行，我回来我就蔫儿吧了。现在呀就是哎呀岁数大了，干啥事都心酸。体力也不及当年了。所以现在咋的呢，就是注重休息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

0: 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爱上他。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2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7: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6: 那里靠啥子续嘛？
27: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最让人后背发凉的酒店乱象啊，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商家把侵权啊当成常态了。这宁波一对情侣入住电竞酒店，结果深夜两度遭陌生人闯入，好家伙，这隐私彻底失守啊！人家可是一对情侣啊，

你说本来诚恳致歉整改的酒店反倒态度老嚣张了，人家怎么说的啊？这种事儿呢我们隔三差五很常见。你说这说的能是人话吗？你37.5度的体温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呢？直接击穿了大众底线，堪称行业离谱的天花板了。更令人窒息的操作还在后面呢，面对消费者的维权，老板全程敷衍摆烂，直接甩锅让顾客什么走法律程序。哎，看似坦然守法，实则是拿捏住普通人的软肋，就是玩起了维权霸凌了。消费者异地出行耗时耗力，维权成本远高于赔付金额，伤起你懒得争，所以才敢肆无忌惮的嚣张摆烂啊！你但凡遇上个较真的，你看他怂不怂。这公共区域是旅客临时的私密空间，这可是受法律明确保护的，是吧？未经许可擅自闯入，这就是明确的侵权行为啊！到你们那儿隔三差五常见吧？怎么的？法律不要面子了是吧？所谓系统故障、前台疏忽，你那都是酒店内部的管理漏洞，不该让消费者承担隐私暴露的风险和恐慌。单次失误可以算是疏忽，但是你都说了是这隔三差五很常见，那频繁发生那就是常态化失职，对吧？酒店轻描淡写的常见是最刺眼的罪证，印证啊，门店长期安防缺位，管理松散，早已将侵犯顾客隐私视作常态，对法律底线与消费者权益彻底漠视。乱象根源直白扎心啊！违规成本极低，监管存在盲区，而且维权成本有点高。这电竞酒店啊，介于住宿与网吧业态之间，标准模糊，监管宽松，小额退费就能抹平隐私侵权问题，低廉代价让商家就毫无敬畏，而且改。酒店售卖的从来不只是床位和网速，更是安全和隐私。经营可容错，但是法律底线绝不容退让，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依法乱象，才能终结侵权常态化的荒唐现状，守住消费者的住宿安全感呐。

0: 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年度最离谱的 S 加级啊，翻车就来了。什么是 S 加级啊？重磅民国剧，这一秒。

0: 过火，开播就翻了车了。号称顶配制作，豪华阵容，结果片头质感，我的天，直接拉胯呀！网友看完这 S 加级的，你这玩意儿不是廉价的 PPT 动画吗？这不，光影塑料感啊，咱说轮廓僵硬感，就毫无民国氛围，尴尬刷屏，直接冲上热搜。全网群嘲的背后，根本不是观众抵触 AI 技术，而是彻底忍不了影视圈的技术偷懒式你糊弄。你说这作为平台顶级 S 加大剧啊，手握顶配预算、顶流演员啊、顶级宣发资源，完了就给我来了个这，拿出匹配的匠心质感，结果你给我整出来的塑料破帽感呢？对方却把片头这块门面啊当成 AI 降本增效的试验田，粗制滥造，你敷衍观众。说实话，你都白瞎这两位小主了都。你让人家的粉丝怎么办？最打脸的是，剧方三天就赶制出真人实拍了啊！不是说就没用心，他就想省事儿，对吧？你看你三天就能赶制出来，三天呐，三天他都不愿意弄啊都。AI 本该是提质增效的辅助工具，却被剧组当成了省钱摆烂的捷径，那堪称行业啊投机乱象的一个典型。这片头。哎呀我天哪，整部剧的质感滑坡，那真是硬伤啊。正片随处可见非真实拍摄的标注，运镜也整上短剧似的了啊，惨白滤镜也整上泛滥的了，就完全丢掉。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您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

0: 资讯广播，哎，与爱同行。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
19: 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2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

0: 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式，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 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9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
4: 歌从陕北来。

0: 入的是由 FM 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搜寻到我们。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大家带好笔记讲了。嗯，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说有关于陕北红色的一些民歌。这些民歌呢是诞生于陕甘宁地，以传统的信天游小调秧歌调呢是为一个曲调的底子，填入到了革命拥军大生产歌颂新生活的一些新词。

传统的陕北民歌呢，多是来进行诉说一些苦难，而红色的民歌呢，转向呢就是歌颂一些军民革命的胜利，情绪呢是明朗的一个昂扬的状态。陕北的红色民歌呢，演唱的风格呢，保留了陕北

本土的演唱的技法，依然是沿用一些真假声的转换，蓝洋嗓子回牛声，衬词呢包括有一些衬腔都是四五度的一个大跳，下滑音甩腔，字头咬字重，那么依然是使用一些陕北方言的一些叠词，比如说是一道道一杆杆红艳艳，衬词当中有这个哎呦哎呦呵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不能够去去掉的，音色方面呢非常的明亮而又昂扬，少一些苦涩干涩，应该说是传统的诉苦等等的这些爱情的信天游的一些音色呢，可以是这种带有一种沧桑沙哑的，而红色的这个民歌的音色呢则是非常的敞亮阳光浑厚饱满，不去追求一些凄苦感，高音呢是通透有力量的，力量呢也是来自于这个腰腹部，不是那种用喉咙当中来进行挤压来进行喊叫的。那接下来呢就把一首非常典型和具有代表作的东方红啊，陕北非常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红送给各位，我们今天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王尔妮老师带来的东方红。

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让我们一同来进行沉浸在陕北民歌那非常醇厚又动人的旋律当中，来探寻两首经典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位登上央视春晚陕北非遗的手艺人米芝的二强，以及他传唱度极高的这个劝孝的作品《孝敬》哇，亲戚们。二强呢是陕北说书市级非遗传承人。2022年的时候呢，是登上央视虎年春晚来进行演唱《少公谣》，擅长把陕北说书的一些曲调、传统的小曲结合现代的一些编曲进行新编一个创作。《孝敬哇，亲戚们》这首歌曲呢，是词曲为薛军来进行创作，二强以陕北说书的一个唱腔重新来进行演绎，之后又和歌手吕峰推出了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版本，依托短视频呢是迅速走红的，也是陕北当代孝道主题的一个代表之作。整首的一个曲子呢是沿用到了陕北说书的经典的版式，三弦来进行打底，语言呢非常的直白质朴，完全来进行贴合到了陕北乡土说话的一个口吻。而这首歌曲没有特定单一的真人的一个故事的原型，而是浓缩了陕北乡村代代相传的生活的一个观察，把黄土高原父母养育子女的真实的模样呢是写进歌词当中。歌词当中也是刻画了陕北父母最能够去隐忍的付出，在万人前面呢是总是那种应该说是强装一种体面，为孩子求学成家，背地里放下自尊来进行四处求人，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去委屈自己的一个子女。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说，割下他肉来也不疼，你咋忍心不孝敬。这首歌词当中应该说是直白又戳人心，是陕北人非常朴素直白的情感的一种表达吧。当然区别于普通的抒情的一些民歌，二强呢是用陕北说书的一些叙事的这种唱腔，咬字顿挫感非常的强，自带说书的人的这种讲故事的代入感。编曲也是保留了传统的三弦来进行搭配着简易现代的伴奏，既守住了非遗的一个韵味，又去适合短视频的一个传播，不仅是在这个陕北城乡广为一个传唱，也是成为很多公益孝道宣传选用的这样一个曲目了。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二强的这首歌曲《孝敬哇，亲戚们》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下求果然，爱。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二强带来的《孝敬哇亲戚们》，他来进行演唱的也是非常的温情，非常的走心。再来感受一首大气非常豪迈的另外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进行赞颂家乡的一首歌曲，来自青年的音乐人宝林带来的，也就是他来进行原创的代表之作《我从陕北来》。我从陕北来这首歌曲呢是创作于2016年，在2019年的时候是正式发行的，由常旭峰呢是作词，宝林作曲并来进行演唱。常年在外求学奔走演出的他呢，是身处在异乡，对故土的思念呢是愈发的浓烈的，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的作品。那么当作为陕北的游子对外的一张名片，宝林自己曾经介绍说到，无论是自己走得多远，这个黄土地的一些印记，听众来进行展示陕北人的豪迈与一些热诚吧。这首歌曲当中也是融合了一些民族的唱法，包括有一些流行的编曲，再去嵌入到陕北民歌的润腔当中，曲风呢是开阔大气，非常适合比如说晚会呀、文旅的一些推介的场合来进行演唱，不同于小情小调的一些情歌。那么它也是重在这个塑造整体的一些地域的形象。那这些年玉林对外的文旅宣传的主题曲被大量的陕北歌手来进行翻唱，也是成为新生代陕民片式的一个作品吧。我们刚才应该说是听到了这个孝敬哇亲戚们，也是用非常地道的乡音来进行传承着乡土的孝道，守住了民间缺善的一些温度。当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从陕北来》，也是以一腔赤诚来进行书写着游子的乡愁，更是亮出了陕北人的精气神的一个底气，传统美德与家国的乡情共同来进行构成了陕北民歌生生不息的内核。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宝林的这首歌曲《我从陕北来》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这首歌曲。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歌什么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101，歌从陕北来。
3: 九十九个祖国呀、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科班出身的00后的新生代的一个力量。他从榆林衡山的黄土乡间走来，受过专业的声乐的训练，既守住了陕北民歌的地道的一些韵味，又用全新的一些演绎的方式打通全网的传播，被大家称作是新一代的陕北民歌的百灵鸟。他就是青年歌手吴采乐。吴采乐呢是陕西榆林的衡山区人，那西安音乐学院的声乐专业科班的一个毕业，也是00后的民族的一个，现任榆林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榆林市青年联合会的委员，是陕北民歌新生代里兼具专业功底与网络影响力的代表。吴采乐呀，自幼是生长在这个陕北的衡山，耳濡目染之间呢，包括有这个信天游的一些曲调，陕北的小调，天生的嗓音非常透，中学时代呢便展露歌唱的天赋，在2022年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系统来进行学习民族的唱法，把原声的一些山野的唱腔与原声的一些声乐技巧来进行相结合，为之后的舞台呢也是打下了一个扎实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吴采乐的一首歌曲《南泥湾》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区别于纯原生态的歌手呢，吴采乐也是经过系统的声乐的一个训练，音准气息的控制的力量更加强一些，同时呢刻意的保留到了陕北方言的咬字，陕北民歌特有的这种润腔的技巧，高音非常的清亮通透，低音呢非常的婉转细腻，既有舞台精致感又不失黄土的味道，应该说是一改大众印象当中陕北歌手固有的一些标签，外形呢非常的清爽灵动，舞台的表现力非常的年轻化，更吸引现在我们说到 Z 时代的一个年轻的一些听众，让古老的这个民歌呢是收获了新一代的受众，是紧跟着新媒体的传播的一些趋势，他翻唱改编了有罗刹海市，全网的播放量呢是突破30亿的，空灵细腻的陕北式的唱腔迅速的是出圈，短视频的这个平台的累计数量呢是百万粉丝，同时呢他与榆林知名的歌唱家柳强强呢是长期来进行搭档合作，多次同台合唱陕北原创的一些歌曲，是成为陕北歌坛一组当中非常默契的新生代的一个搭档组合了，共同来进行推广陕北的新民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吴采乐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应该说受到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首歌曲《罗刹海市》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从黄土相见爱唱歌的女孩，到音乐学院专业的学子，再到站上那些沈韵央视舞台的新生代的民歌的百灵，吴采乐呢也是走出了一条专业赋能的一个非遗流量反哺家乡的全新的路子。老一辈的艺人呢是守住了根脉，年轻的一代呢是创新表达，这是一代代的人的接力传唱，才让陕北民歌永远保有鲜活的生命力。

0: 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欣赏鱼鳞第二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那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那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依旧是邀请到了我唱海选成功晋级的两位优秀选手，一位呢是扎根陕北故土把民歌刻进骨子里的青春学子，一位呢是我们单位新进的宝藏同事，曾经呢站在舞台发光的流行音乐的乐队主唱，他们都不是专业的音乐科班生，却凭着纯粹的热爱一路唱歌一路成长。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白傲雪，欢迎傲雪。
1: 大家好，我叫白傲雪，是榆林大学的一名在读学生。我虽并非乐专业生，但是却打心底里面热爱陕北民歌。那在校期间呢，我也曾多次登上校园各类文艺舞台进行演唱，不断打磨唱功，然后课余闲暇之时民歌。这次有幸站上舞台，我希望能用质朴真挚的歌声诉说黄土风情，传递我对陕北故土的眷恋与热爱。
0: 从白傲雪的自我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得到你对陕北这片土地、对陕北民歌是发自心底的偏爱哈。那接下来呢，来欢迎一下我的同事，也是歌唱实力超强的杜欣，来跟各位来打声招呼。
2: 好，思清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杜欣。那呢，我是一个我跟思清姐是同事啊，
0: 对，
2: 是榆林传媒中心的一名主持人。虽然说我的专业呢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非常喜欢唱歌。在大学的时候呢，也曾经参加过校园歌。

0: 唱大赛获得了冠军。2016年呢，我也参加了陕西省百十最强音，获得了亚军。
1: 嗯，
0: 在西安工作期间呢，我也是加入了我们这个南门八十乐队，成为了一名乐队的主唱。那么这一次参加我们这个我唱的这个比赛，我也希望能够用致各位听众，希望这次参加比赛可以继续用歌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感动。
1: 是，好的，欢迎白傲雪，欢迎我的同事杜鑫哈。两位呢虽然都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但是歌声里的故事，舞台上的底气，完全不输专业的选手。那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一起来聊聊你们的歌声，聊聊成长，聊聊热爱，来开启我们温暖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首先傲雪哈，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更喜欢流行音乐，比方说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个网红歌曲啊什么的，但是你好像是从小就喜欢，
2: 就是从小听到大，然后 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听，就是泡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1: 爸爸妈妈在家里边也会哼唱陕北民歌是吧？
2: 对
1: 啊，你们家有这个专业的选手吗？专业有学过陕北民歌的吗？
2: 没有，都是热爱，
1: 都是热爱，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哼唱，然后从小你就耳濡目染，
2: 对，
1: 是吧？那家里头的长辈有没有就是平时随口哼的这个陕北民歌，你是记忆犹新的？
2: 比如《感生灵》吧，
1: 《感生灵》。
2: 对，
1: 一般家里边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哼灵呢？
2: 就是每时每刻吧，比如打扫卫生了、做饭了什么的。都在哼陕北民歌，
1: 所以你的印象当中感生灵还是比较深刻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你也来跟我们哼唱两句吧。
2: 好，

0: 个柳枝儿哟，哦，娃娃儿滴的那个声。谢谢。
1: 哎，非常的好听啊！没想到一张嘴的时候，真的是把我惊艳到了。杜鑫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棒，
1: 非常棒啊！
2: 不是说自己今天有点感冒吗？
1: 对对对，这个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歌曲一开口的时候，对对，哎，立马把我抓到这个歌里边了哈，非常的好听。那欧雪，你今年是多少岁啊？
0: 今年20岁。
1: 20岁，才刚刚上大学，是吧？
0: 开学
1: 很年轻的一个姑娘哈，啊，陕北的孩子其实骨子里都带着黄土的温柔和豪迈。信天游陕北民歌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风吹出来的，土地养出来的。那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瞬间，就让你觉得，哎呀，你是真的特别喜爱陕北民歌？有吗？
0: 嗯，有这样的瞬间，就是比如小的时候经常回老家嘛，然后看外婆在那个种地了啥的，然后那个阳光然后就洒在那个黄土地上，然后外婆也时常会哼那个陕北民歌，比如什么走西口了，脚扶调什么的，然后这个氛围感就上来了，就特别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
1: 嗯嗯，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就觉得说我要学习陕北民歌，我也要像外婆一样，高兴的时候哎我来哼唱两句，难过的时候也有对应的歌曲来哼唱两句，是不是？
0: 嗯，
1: 那你是在外婆种地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对，
1: 然后跟着一起来哼唱。嗯，你在这个家里边，就是外婆唱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着一起来唱呢？
0: 嗯，也会，
1: 也会。那有没有得到父母的一些赞赏啊？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小雪唱的真好听啊！
0: 有，他们总是在鼓励我，说我唱的特别有味道。
1: 嗯嗯嗯嗯，当时就是得到父母的认可之后，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0: 嗯，就想着看能不能在这个唱陕北民歌这条路上能走下去。
1: 嗯，
0: 然后特别自信，
1: 特别自信啊！啊，真的是唱的非常的好。你刚才也说了，你的这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0: 动物科学。
1: 动物科学哈，它将来是干什么的？
0: 就是畜牧方面的，就是和兽医什么的有关的
1: 啊，给小动物来看病啊什么的，是吧？那其实这个和陕北民歌是完全不搭边的。
0: 嗯，
1: 那你当时报考的时候，没想到你也要学这个专业的陕北民歌、声乐之类的这些专业吗？
0: 没有，那时候就想家里面人也是想让我走文化课这条路的，然后所以就没有那个走下去了
1: 啊。当时是不是自己的文化课其实也还很好？所以就想着说把音乐作为一门自己的爱好，
0: 对，业余爱好，
1: 对，本职工作还是按照这个自己的学科来，动物科学，是吧？
0: 嗯
1: 啊，非常的

0: 棒哈，以后很多的这个就业面非常的广，动物科学这个，而且可以把你的陕北民歌作为你的爱好一直坚持下去，非常的好。那你其实刚才也说了，这个完全是你自己的业余爱好，有没有请专业的老师指导？
1: 嗯，没有。但是上了大学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就是经常参加演出嘛，然后就认识了很多那种唱歌比较好的老师，然后有时候也会给我指点一下。
0: 那你觉得学习陕北民歌好学吗？
1: 其实挺难学的，我感觉。
0: 你觉得流行歌好学还是陕北民歌好学？
1: 我觉得，陕北民歌吧。
0: 是因为你出生在这片土地，接触的会更多，
1: 对，听得多。
0: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当中要发生的这个方言，还有这个气息啊、情感啊，你觉得哪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我觉得就是这个情感吧。我觉得想要唱好一首歌，这个情感特别重要。如果你就是没有情感的话，没有投入进去，就会唱得很直白、
0: 很苍白，
1: 对对，
0: 打动不了别人，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有没有？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被这个评委老师啊或者是指导过的你的老师说你不适合唱陕北民歌，会给你一些打击？
1: 目前没有呢，就是老师没有会鼓励我，就是我音色特别好，但是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比如唱低音了什么的，有时候唱高音唱不上去，就嗓子吼的唱了，有时候唱哑了就特别不好听。
0: 但其实陕北民歌它就是最早来说它是一种蓝羊调哈，放羊的时候啊，这个会来唱，所以说这个可能当中有很直白的东西需要我们的用到自己的嗓子去喊，但其实正确的唱歌方式它是有方法和技巧的，是吧？你也是在后期一直在学习这些方法和技巧，是吧？
1: 对，我也在一直打磨，然后一直在网上搜那种相关视频然后学习。
0: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过学习陕北民歌的瞬间？
1: 有过，比如就是在那个大一下学期的那个毕业晚会嘛，然后就唱那个和我的另一个搭档唱了山那边，然后没有发挥好，就是一到人多的时候就特别紧张，然后就口水会把自己喉咙噎住，然后就是唱的特别难听，然后那次就把我打击到了。
0: 就想着说哎呀算了不唱了吧，是吧？
1: 对，也没有人夸我，那次唱完以后自信一下就没了。
0: 那又是什么事情把你就拉回到了这个继续唱陕北民歌的这个事情当中呢？
1: 然后在那之后呢，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看重我的音乐老师就和我聊天，然后一直在鼓励我，然后就又就觉得自己还能行，然后就继续唱。
0: 就想着说自己的爱好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还是再坚持一下吧，是吧？所以就继续回到了热爱当中。
1: 对，
0: 是吧？特别佩服傲雪的这份纯粹的坚持哈。很多人把民歌呢当成是老歌，尤其是陕北民歌，他们觉得说不洋气，但是在你的眼里陕北民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其实我觉得它一点也不老，只不过是比起流行音乐它就会更直白更坦荡一点，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它这种坦荡。然后
0: 像陕北人，
1: 对对对，就是特别的热情热烈。然后流行音乐就是比较含蓄嘛。
0: 对，那你觉得对你来说陕北民歌它仅仅是你可以上台展示的一个才艺吗？
1: 不是，我觉得它就是更多的就是它能说出我的心里话，也是对
0: 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怎么样让老歌不被淡忘。
1: 我觉得可以加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元素。
0: 你有没有尝试过用年轻化的一些方式来改编一些民歌呢？
1: 还没有呢，但是我有这个想法，比如可以加一些民谣的那种元素，然后那个
0: 更婉转一点，是不是？
1: 对，还有，
0: 那你这次这个大赛准备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1: 这个可以说吗？
0: 可以啊，就是你在海选的时候，
1: 海选，
0: 对，
1: 就是上次海选吗？
0: 对，
1: 对，准备的是《一哒哒里》，
0: 一哒哒里哈。
1: 对，
0: 然后一唱了之后是几票晋级呢？
1: 三票，
0: 三票全部都通过了。
1: 对，
0: 咋办？在现场海选的时候的这首歌《一哒哒里》，
1: 可以换一首吗？
0: 可以，可以。
1: 因为这首歌有点高，我怕唱不上去。
0: 好，因为今天是感冒的一个状态哈。好。

0: 谢谢，
1: 非常好听。他这个一开口的时候，我觉得比说话要好听多了，
2: 两声线都不一样。
1: 对对，非常的好听哈。那其实好的歌声呢，从来不是技巧有多华丽哈，而是真诚。你带着整片黄土高原的热爱去唱歌，这就是最能打动人的力量。期待你接下来的这个舞台表现，好不好？
0: 嗯
1: 啊，把陕北之声唱给更好。

0: 好的，刚刚聊完了厚重的陕北民歌，我们来切换到热烈鲜活的流行赛道哈，要和我的同事杜鑫一起来聊一聊了。杜鑫呢，作为我们单位的新晋年轻同事，其实很多同事都不知道你私下的音乐履历这么的亮眼，校园冠军、省级亚军、城墙下乐队的主唱，真的太厉害了。啊，你本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这个播音和唱歌他们两个有没有共通的地方？
1: 其实刚开始我发现跟唱歌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它比如说气息的练习，
0: 对，
1: 因为唱歌它需要气息的支撑，
0: 对，
1: 我们播音也是一样的，都是需要一个气息的支撑。
0: 嗯，
1: 由于气息呢对唱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原来早晨起来练早功的时候，练声的时候，没有学播音主持之前，唱歌也没有那么气息那么强硬，对，然后就是因为然后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好，气息也越来越长啊，我就发现，却唱歌跟播音主持其实还是有相关之处的。
0: 所以说，两个其实都是声音艺术，他们
1: 是
0: 有共通的地方的啊。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你喜欢唱歌的？
1: 我其实发现唱歌其实很晚，大学的时候，就是大学跟我们舍友在那儿，我在那儿随便哼唱的，刚好我们学校就举办这个校园歌唱大赛，
0: 歌手大赛，
1: 对，我们舍友就说你去试试吧，因为我们不是主持人嘛，歌手大赛都是我们主持的，
0: 对，
1: 所以说刚好我舍友就是主持人，他说我推荐你去，你去试一下，我当时就唱了一首歌，然后我没想到的是居然通过了，其实之前在高中初中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自己喜欢唱歌，
0: 对，
1: 也没有发现自己有这个方面的一个
0: 天赋
1: 吧，
0: 对。所以就是上大学了之后，哎，偶然发现自己唱歌还不错，还是被别人发现的。
1: 对对对，
0: 哎，说杜鑫，你这唱歌真好听，去参加一下比赛吧，
1: 对，
0: 是吧？
1: 他当时说，哎，你这个音还挺准的，你去试一下吧。我说，
0: 那就试一下。
1: 对，我都听不出来，你还能听出来？
0: 所以你的室友算是你的一个伯乐，
1: 对对对，
0: 最初的伯乐哈。那我还听说你在这个西安的这个南门城墙下还组过乐队啊。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来跟我们说一下？
1: 这个是其实刚开始我毕业之后，我在酒吧唱歌，酒吧认识了一个吉他手，吉他手他说我们其实现在也在南门城墙下要组建一个乐队，说你有没有想法？我说那也行嘛，平时也没事儿，我们就可以刚好是在永宁门嘛，那时候人也旅游人比较多，
0: 对，
1: 当时也就说是抱着一个吸引游客，再加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陕西的声音唱给大家听，
0: 这个是完全是没有费用的是吧？
1: 完全是没有的。
0: 啊，就是完全是自己的热爱，
1: 对，完全是热爱。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看鼓手、吉他手、贝斯手，我们所有人都有其他的工作。我们只有11点钟在那个南门城墙下准时。
0: 每天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吗？
1: 每天时间是固定的。
0: 哦，那要是下雨的话怎么办？
1: 也唱，
0: 也唱。
1: 对，
0: 就是在打着伞吗？还是怎么弄？
1: 他那个门洞嘛。
0: 啊、哦，是在门洞里边。
1: 门洞里面。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也不会吹到，也不会淋到。
0: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哈，应该是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向往的一段经历，就是哎呀，这个下雨拿着吉他啊，来到这个人多的地方，不管是展示自己也好，还是宣传我们本地的文化也好，很多人都是特别羡慕你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哈。南门城墙下，晚风乐队现场演唱，这是很多。

0: 城墙下那个桥洞，
1: 嗯，
0: 不是也有一个，有时候特别感动，甚至想流下几滴眼泪。
1: 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有，是因为之前有很多小贩不是在下面卖那个鲜花吗？
1: 对。
0: 我们唱完之后有很多的观众，
1: 嗯，
0: 我们并不认识，
1: 嗯嗯，
0: 他们自发的去买很多鲜花送给我们。
1: 哦，
0: 他们就说谢谢你们，
1: 嗯，
0: 还有很多外国的游客，
1: 嗯，
0: 用特别不标准的中国话说你们很好，
1: 嗯，
0: 我非常喜欢听你们唱歌。
1: 我觉得在那一刻是非常的感动，而且很温暖，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还很骄傲，
0: 对，特别骄傲，
1: 对，就是你演唱的这个曲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0: 对，
1: 啊，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哈。有没有陌生人给你写纸条呀，要你的微信啊之类的？
0: 有有，他们就说我非常喜欢听你唱歌，
1: 嗯嗯，
0: 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们能不能约上一个时间去 KTV？
1: 嗯嗯，你几乎都是会给吗？还是你说哎呀，加我的经纪人吧？
0: 哦，没有没有，我们说是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每，
1: 嗯，
0: 我们周六周天都在这里，
1: 嗯，
0: 随时过来。
1: 所以说也没有就是正面的拒绝，是吧？
0: 对对
1: 啊，也就是让他们在你们乐队在轮到这今天的时候，是我们乐队在演唱，你可以过来来欣赏这个歌曲，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啊，非常的棒啊！从校园比赛到省级赛事，再到街头乐队主唱，再到现在来到我们中心来工作哈，你的音乐之路是不是一直没有停下？
0: 没有，因为我确实是通过大一的时候开始唱歌到现在，
1: 嗯，
0: 我觉得音乐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良药吧。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我可能比较情绪低落的时候，
1: 嗯，
0: 我去听歌，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音乐有时候也在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1: 嗯嗯，所以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你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一环了啊啊！那工作之后，你现在还经常唱歌练歌吗？
0: 练，我没事，
1: 怎么样来练？
0: 拿那个唱吧了，全民 K 歌了来练一练，
1: 嗯，
0: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去在南门城墙下继续唱歌了。
1: 对，你可以在榆林再组合一合的朋友，
0: 对，
1: 再来组一个乐队，
0: 对，也可以
1: 啊，也可以，
0: 嗯，
1: 是吧？慢慢来，
0: 对，
1: 因为现在还时间比较早，因为他才是去年，
0: 对对，
1: 你是去年才来到这边工作学习，
0: 哦，
1: 对对对。那你下班独处的时候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0: 呀，我其实唱的歌比较老，准确来说比较经典吧。
1: 嗯嗯，
0: 就很多时候我唱的歌都是大众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
1: 哎，这个好呀，就是经典它都是历久弥新的。
0: 对，
1: 你觉得你的日常的这个主持的工作还有和这个舞台上唱歌区别大吗？心态？
0: 心态挺大的，
1: 挺大的，
0: 因为主持的话我们要求就是紧，
1: 对对，
0: 更加的完整一些，
1: 嗯，
0: 唱歌的话我可以更随性一些，
1: 更松弛一些，
0: 唱歌那一方面才是真正的我。
1: 两个舞台你
0: 要选的话，那肯定是唱歌能占比多一点点，
1: 对，因为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嗯，比较像自己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主持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端着自己，不能出错，是外地来榆林工作的年轻人，
0: 嗯，
1: 是吧？那作为新榆林人，对吧，
0: 嗯，
1: 能这么说，你来到这座城市之后生活工作扎根这么久以来，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其实之前一直没有来过榆林，
1: 嗯，
0: 就是因为上班才来到这里，
1: 上班是第一次来榆林是吧？
0: 对，
1: 嗯，
0: 我以为我会很排斥，
1: 嗯，
0: 但没想到我非常喜欢，
1: 嗯，
0: 因为包括你看榆林的吃，
1: 嗯，
0: 我本来你看我这个体型，
1: 嗯嗯，
0: 可能各位听众看不到啊，
1: 可以看到，
0: 也比较肥美，所以说我就从一个140斤现在吃到快200斤，
1: 哦，是来吃到了这么多吗？
0: 对，一年前
1: 50到60斤，
0: 慢慢慢慢越来越胖，越来越胖，
1: 还是这儿伙食好。
0: 对，我比较喜欢吃咱们榆林的羊肉了，
1: 嗯嗯，
0: 很多肉类我都很喜欢。很多人问说你去榆林你吃得惯不？我说我特别吃得惯。
1: 对，
0: 而且榆林的气候我觉得非常舒适，它比西安要凉快特别多，
1: 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真的是清爽榆林。
0: 对，前两天我不是看到咱们说那个清爽榆林，
1: 嗯，
0: 确实非常标准，
1: 嗯，
0: 100%认证清爽榆林。
1: 对，
0: 在西安的时候你看在城墙下唱歌汗流浃背啊，
1: 嗯嗯，
0: 但是在这儿我上一次去参加比赛唱歌特别清爽，
1: 嗯，
0: 唱的时候小风吹过来特别舒适，
1: 嗯，所以说你作为新榆林人其实还挺认同这座城市的，是吧？
0: 对，而且榆林给我的印象，在小时候的印象太多，但是来了之后发现榆林绿水青山呀，有小河，
1: 嗯，
0: 有葱葱的树木，特别好看。
1: 对对，不像可能印象当中的就是系着这个羊肚手巾呀，
0: 对对对，
1: 然后窑洞啊、土炕啊，
0: 哦，
1: 但是其实很少见，
0: 对，
1: 你想见还
0: 见
1: 不着，
0: 对，
1: 得去这个博物馆。

0: 馆啊什么的去看。
1: 对
0: 啊，那今天也很高兴邀请到了两位晋级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他们两个也有录到自己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他们两个来录制到的歌曲来送给大家。首先白傲雪吧，好不好？傲雪，把你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吧，你录制的一首歌好吗？
2: 好。
0: 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2: 葛亮亮。
0: 葛亮
2: 这首歌比较豪迈，然后音乐比较就是说不上来的感觉，反正就特别喜欢。
0: 所以要把这首《葛亮亮》是不是
2: 对
0: 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才呢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为大家来播放到来演唱到的一次就好、我们两个还在放歌的间隙一直在聊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杜鑫也说这首歌是他在十年之前就录的，
1: 十年前
0: 为什么会录制这首歌呢？
1: 是因为当时学校弄了一个这个夏洛特烦恼的一个话剧，然后最后的时候想说我试着给唱一下这个片尾曲吧，
0: 对，
1: 话剧结束的时候观众散场的时候来放。
0: 那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立马又想到了大学时代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哥们儿、真的是有时候歌声就是他一响的时候立马能把我们拉回到当时的那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歌声可以抚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比如说思念啊，还有这些歌声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慰藉的，是不是、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哈。那继续来当中跟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来继续问到杜鑫，你刚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饮食啊气候有没有哪儿不行？

0: 习惯？
1: 没有，我特别喜欢，
0: 一下就融入到了，
1: 特别啊，就跟当地人一下融入到了。
0: 对，而且我在这个间隙的时候跟你说的榆林话，你也都能听得懂，是吧？
1: 对，只要说的不是特别快，我都可以听懂。
0: 没事，我要说快，你说。那你在入职的这段时间啊，就咱们单位的同事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温暖？来到榆林还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的。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东西，因为咱们单位比较专业嘛，
0: 对对，
1: 很多的这种我都不太会用，
0: 嗯，就是这些设备，
1: 对，设备不太会用，
0: 嗯，
1: 然后很多同事都会积极的帮助我，
0: 嗯，
1: 然后有问题的话他们都随时的，晚上再晚我问他们，他们都
0: 秒回，
1: 对，秒回帮我解答。
0: 就证明我们都是在工作当中哈，所以说你其实对咱们这个单位的这多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就评价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积极，
0: 而且我们工作很认真，
1: 很认真，很积极。
0: 是不是？
1: 而每个人无论有多累，
0: 嗯，
1: 站到那个舞台前，无论是我们是主持人还是摄像，
0: 对，
1: 还是剪辑，立马投入工作状态。
0: 对，只要有工作需要的话啊，
1: 对，
0: 一秒入戏。
1: 包括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参加咱们这个榆林过大年嘛，
0: 嗯，
1: 大家都在过年享受假期的快乐的时候，
0: 嗯嗯，
1: 我们依旧立马就能跟打了鸡血一样站起来。
0: 对，不管是主持人还是摄像师还是后期，
1: 嗯，
0: 还是在直播的工作当中，那在闲暇休息的时候你会去我们榆林的哪些地方呢？
1: 呀，我去了好多地方，
0: 一年多的时间是不是把榆林的给走遍了？
1: 对，榆林的这个老街。
0: 嗯，
1: 当时第一次来考试的时候我就说去一下老街吧，当时没有时间嘛，
0: 嗯嗯，
1: 来上班的第一时间我就去了老街，转了美丽。
0: 哎，我觉得要晚上去，晚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大街。
1: 对对对
0: 对，啊，
1: 灯光特别好看。
0: 对，所以你想对没有来过榆林的伙伴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1: 赶快来榆林吧，榆林太凉快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是西安我们很多我的伙伴们都特别搬到房子里就不出来，嗯，
0: 对，
1: 要么出去也是进商场，
0: 对，
1: 吹空调，你是冲空调吹。在榆林我们不开空调，我们站到外面，
0: 嗯，
1: 我们吹一吹晚风，
0: 嗯，
1: 我们都感觉非常的舒适。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榆林，感受榆林的清爽。榆林
0: 是榆林欢迎各位啊，不管是吃的还是逛的，我觉得都是值得一来的地方哈，嗯，尤其是陕西人，我觉得来一来自己的这个陕西的一个地界应该完全没问题。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哎呀，你吃羊肉吗？会觉得说羊肉膻，但是其实你来了榆林之后真的是一点都不膻，是吧？
1: 榆林羊肉真的不膻，
0: 而且很好吃。
1: 对，你只能觉得特别鲜，
0: 嗯嗯嗯，好吃，
1: 然后味道特别好。
0: 嗯嗯，那你从这个西安来扎根到榆林工作生活，你心里有没有对未来有一些规划呢？
1: 我的规划就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嗯，
1: 然后在本职工作的同时能够多多的去唱歌吧，
0: 嗯，兼顾自己的爱好，是吧？那这次你参加我唱这个比赛，你希望用歌声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刚才也说了，嗯，是吧？作为流行赛道的选手，你认为自己的演唱风格是什么样的？
1: 我的风格其实是偏温暖一点，
0: 嗯，
1: 就是很多歌曲刚开始在演唱的时候我更偏向的是歌曲的一个情感，
0: 嗯，
1: 我在选歌的时候也会选择那种特别重情感，情感比较大的一些歌曲，
0: 嗯，对，
1: 比如说技巧的歌曲其实也不是不能唱，
0: 嗯，
1: 只是说我可能更偏向的是一些
0: 抒情类的。
1: 对，抒情类的。
0: 对，那有没有一首你珍藏到这个心底一首歌？
1: 那当然是有的。
0: 就很少在外演唱，但是你自己会时常哼唱或者时常来听的什么歌呢？
1: 其实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相信各位听众都听过，嗯，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0: 忽然之间，来给我们唱几句吧，好不好？
1: 完全可以。
0: 好，来，有请杜鑫为我们带来《忽然之间》。
1: 好，我就唱一小段副歌。
0: 好好。

0: 爱，
1: 好听，好听，真好听！不愧是曾经在城墙底下驻唱的乐队主唱啊，非常的好听，一开口就氛围感拉满，歌声里自带故事，我觉得比刚才我播放的那首《一次就好》还要好听。
0: 因为10年过去了，
1: 真的很。

0: 好听啊，不管是气息的把控还是情绪的表达，功底是藏不住的，非常的棒。那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深耕我们本土民歌的白傲雪，那一位呢是擅长流行音乐两种的完全不同风格的这样两位选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我觉得有相同的一点，就是你们对音乐的热爱，这个是两个人都比较相同的。我们先来跟两位共同的来聊一下，那先问问傲雪，平时除了民歌你会听这个流行歌曲吗？
1: 会。
0: 那你听完杜欣的唱歌经历，你觉得流行音乐和陕北民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觉得那个流行音乐就是情感比较细腻，然后歌词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写得特别好，
0: 特别的抒情。
1: 对对对，然后陕北民歌的话就是特别
0: 豪放
1: 豪放豪迈，特别激情。
0: 对，就比如说你刚才其实录的那首歌，我就觉得你声线特别的高。
1: 对对，
0: 我们还在说哎呀这首歌它这个音域很高。
1: 嗯，
0: 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白傲雪还说他这还是降了半格的，
2: 降了半个调。
1: 对，原唱太高了，唱不上去。
0: 非常的好听哈。那杜欣作为常年唱流行玩乐队的这个歌手哈，听完白傲雪对陕北民歌的坚守，你心里是什么？
2: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于民歌，我们这些民族带来的这些歌曲，很多人可能觉得老套，
0: 对，不洋气，
2: 不
0: 时髦。
2: 其实并不，我其实还很喜欢陕北民歌。我听的第一首陕北民歌可能能够偏流行一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可能
0: 流行度会高一点，
2: 流行度高一点。但是很多陕北民歌本土的这些歌曲，他唱歌技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没事儿我也是听一听。
0: 工作之后也会接触到陕北民歌吗？是吧，你也会跟着哼唱吗？
2: 会，因为我听的第二首的陕北民歌，这一首就真的是非常民了，感生灵。我就觉得它很多转音，很多那种下行的转音，以及这种虚音的一些切换，特别好。包括流行当中很多的一些唱腔也是需要学习一些陕北民歌的一些唱腔的，因为它的一些音域，我发现陕北民歌的男生的音域都非常的高，
0: 对，
2: 起音就已经非常的高了，流行歌没有。
0: 女生也很高，就比如说刚才傲雪是吧，
2: 对，已经非常高
0: 了，一开嗓的时候就很高很嘹亮。
2: 对，青藏高原砸一下就上去了。
0: 傲雪会唱青藏高原吗？有没有试过这类型的歌？
1: 听过但是没有试过。
0: 就一声比一声高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不管是陕北民歌还是新时代的流行音乐，音乐的内核永远都是情感嘛，是吧？那傲雪呢用歌声来唱家乡唱乡愁，杜欣呢用歌声来唱他的热爱唱生活。那我想问两位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心里最好的歌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最好的歌声就是不一定需要那种特别华丽的那种技巧，但是就是一定要真诚，我觉得一首歌
0: 真情实感在里边。杜欣呢，
2: 我觉得傲雪说的已经说的非常好，给人听的，
0: 对，
2: 人一定要能听懂，而且就是要走进我们每一个听众的心里就行。
0: 对，还是感情放到了第一位。我觉得好听的歌声它背后肯定是有不同的故事，因为每个人听歌它对应自己的生活以及状态都是不同的哈，所以很多歌曲它是契合在不同的时代从人来唱，它都会融入到不同的感情的。
2: 对，
0: 所以说音乐真的是可以抚平我们的心灵。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是怎么样知道我唱这个比赛的，然后选择去参加这个比赛的呢？
1: 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
0: 觉得你可以去
1: 对
0: 试一试。
1: 对，他知道我喜欢唱歌，然后说正好有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我就来了。
0: 杜欣呢，
2: 我播新闻的时候看
0: 到。然后你就第一开始就想到说是哎呀我要去报名，有犹豫吗？
2: 没有犹豫，
0: 没有犹豫啊，
2: 当下就没有犹豫，因为我也已经很长时间没唱过歌了，也没有站上舞台了，可能因为十月份，上一年十月份就来到这里，
0: 对，
2: 再也没有站上舞台了，我说不行，得抓住这个舞台。
0: 然后就播完新闻之后就想着说怎么样来报名，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2: 第一时间就报名
0: 啊，真的是我的宝藏同事。就唱歌又好听，我感觉这个大男孩也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阳光的一个男孩，因为我们之前是没有聊这么多的，可能就是见面知道说哎这是我的新同事，然后你也知道说哎呀这个姐也是我们单位一个同事，但是真的是没有聊过天。

0: 通过这次节目的话，可以感受到你是非常阳光的一个男孩哈，非常的棒，而且我觉得也是融入到了我们这片乡土当中，也融入到了我们整个大家庭这个单位当中哈，非常的好。那我想还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我唱的这个舞台上有没有为自己来定一些小目标啊？
1: 有，就是希望可以比上次发挥的更好。
0: 嗯，有没有想着说我要冲到前几呀，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有吗？
1: 嗯，就像每一次都要晋级，
0: 场场晋级，进到最后就成第一名了。好，杜鑫呢？
2: 我想的比较简单，我就想把每一首歌唱好就行了。嗯，
0: 对，当下比赛的时候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就好了。
2: 对，
0: 非常的棒。最后呢，还想请你们两位呢，为想要来参加比赛但是还没有报名的一些朋友来说一句话吧。
1: 嗯，快来吧。
2: 特别简单，特别简单。
0: 对对对，很直白，但是也很就是很戳人心。
2: 对，
0: 嗯，
2: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欲望嘛。
0: 对，
2: 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唱歌的话，就来参加我们的我唱吧。其实我们的舞台是面对每一个普通的群众，
0: 对，
2: 都可以来参加。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是不收费的。
2: 对，
0: 不管是民歌还是流行音乐，反正只要你喜欢唱歌，也不管你是哪一种音乐风格，这个舞台都是多方位的来包容以及兼容你的这个各项的你喜欢的这个音乐的，是吧？
2: 嗯，
0: 所以各位还没有报名的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报名的这个方式哈，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以及很多的这个地方当中都有介绍到如何来报名哈，以及报名过后已经晋级的选手呢也要好好的来准备自己的复赛作品哈，也希望你们两位在之后的舞台上可以越走越远，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送大家一首杜鑫来演唱到的春风十万里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好不好？那这首歌我其实后面听是你和一个女生一起合唱到的一首歌。
2: 对对，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2: 这是一首其实是当时西安的一个春节联欢晚，当时我们
0: 也是一首原创歌曲是吧？
2: 也不是也不是，
0: 不是，
2: 这个是央视春晚的一首歌曲。
0: 哦，对，
2: 然后我们就翻唱了一下。
0: 嗯，
2: 然后跟西安音乐学院的一位研究生的一位我的一个朋友合唱的。
0: 嗯，好，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放下吧。
5: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
8: 得换？

0: 还真是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
2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

0: 士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0:22。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海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流漫陪你慢慢听歌。

雨不停。

0: 复规则，也仰望不到星
1: 星。
0: 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有人说接下来马上出场的布衣乐队是27年长毛天花板，也有人说布衣乐队是一年百场的 live house 之王，但是布衣乐队自己却很简单的介绍说他们只是一支快乐的乐队，就像接下来马上听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他们自称为 Happy Band， Happy Band， 顺口多了。如果要来凹广告词的话呢，就是有请各位乐迷报名参加布衣的快乐补习班 Happy Band 的现场授课，63岁的骨魂教你动力，27年的布衣乐队来教你坚韧。如果有机会看他们的现场，你应该会跟他们一起扯开嗓门寻找快乐吧。

0: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在一个人的好天气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晨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地过下去。其实这段话很符合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当中传递的心境。这首歌来自于反光镜乐队，他们创作的这首歌叫做《这首歌当中的含义其实是没人在乎就没人在乎吧，我有自己来在乎我自己。歌曲堂的热血相信可以戳到你。
1: 是谁把我丢在路旁，都没有留下一句话。我想见很多的人，至少有你在身边。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继续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形容自己马上要唱的这首歌是怎么说的呢？像在吃一块薄荷夹心的草莓味软糖，中夹杂着勇气的惊喜，每每听起来都让人不禁沉浸在这粉红色的爱意之中而嘴角上扬。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乐队自己介绍的。要听到的这首爱说究竟有多甜多腻呢，就要你自己来判断了。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刘伯飞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爱说》，来自于咖啡因乐队。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0: 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新局面。

0: 花开后，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同学，你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踩点式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1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2: 现在是凌晨0点。

天美乃拐自外的不宁。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别装作一切平静依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远看在天边，近看在眼前，光阴就在转身之间，看开一点，人生

是谎，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5: 我想起你了。
8: 停。如果这件事

0: 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0: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界绿色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7: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
3: 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竟和我一样。
1: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们又一次在悦动早高峰的直播间当中相遇了。节目的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3到4级，西部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8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33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到职工教育培训内容。7月28日，国家发改委明确，今年6月，欧洲热浪推动空调需求爆发，美的、格力等厂商将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至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约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7月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到世界自然遗产。2026树博会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2026年榆林市烹饪技能竞赛在沙漠春天酒店火热开赛，来自12个县市区、55家单位和70余名厨艺精英同台比武，为观众献上一场色香味俱全的赛上厨艺盛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FM 101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彭军还有青蛙乐队、许艺彤、橘子汽水乐队共同来演绎的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非常熟悉的清新的曲风，带着彭军一贯温柔的风格，才配上今天灵动的合唱，轻快温柔的编曲自带轻松氛围感。歌曲当中没有大道理的说教，只是慢悠悠的要告诉我们放下纠结还有内耗，坦然的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意外，要相信当下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命运当中最好的安排。

此刻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首周深的《如约》，承载着长达5年的等待。它是歌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录制完成了，原本

0: 是写给粉丝的温柔的告白，但是呢在2021年因为版权的纠纷仓促的上架之后迅速全网下架，那成为了无数听众当中悬了五年的遗憾。直到今年沈阳演唱会的现场，他亲自买回了版权，全程担任制作人，重新编曲录制。那么在出道纪念日当晚压轴首演，第二天全网上线，那么让这首尘封已久的歌曲终于是如约奔赴而来。
1: 能给的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